0: 还有17块多的上汤瑶柱银丝面直接杀进了汇源超市。所以说这个方便面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无奈的选择了，它现在开始讲场景，讲体验，讲情绪价值。有分析师说啊，现在方便面的中高端产品复合增长率超过了11%，是低端产品的近5倍。咱们年轻人吃方便面的场景已经细分出12种，排名前3的是加班夜宵、宿舍解馋，还有户外露营。你看这里面没有一个场景是我实在没得吃了，我只能吃泡面啊。还有一个挺实在的一个原因，就是外卖补贴退潮了。你现在点个外卖，客单这个价，比方说你点一个动不动就是30-40块啊，你可能想吃稍微吃的好一点可能还不够，那一碗方便面3块5块，这个配料表也给你写得清清楚楚的，而味道也挺不错的，那为什么不吃呢？再加上这两年这个幽灵厨房过期食材这个新闻确实3天2头也会爆出来，很多人就开始想，我与其等一份来路不明的熟食，这个热食，不如自己烧壶水泡一碗明明白白的面。而且啊，大家别忘了，就现在咱们中国单身人口已经突破了2.4亿，独居成年人1.5亿，一人食这件事情方便面天然就有优势啊，对不对？调研说啊，65.5%的消费者在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我首选就是方便面。所以你看方便面这波逆袭不是说有靠情怀，而是它刚好踩中了几个社会变化的节拍。外卖变贵了，年轻人变懒了，独居变多了，对食品安全更在意了。不过啊，我们还是要泼一点点的冷水，就这波回暖吧，其实已经有减速的这个苗头了。统一食品业务2025年上半年增长是8.8%，2026年上半年已经回落到了4.7%。线下渠道更明显，今年第一季度国内方便面销售额同比下滑超过了10%，第二季度线下方便速食整体销售额已经同比下滑超过11%了。而且高端化这一招啊，红利也在慢慢的退潮。你说当5块钱以上的产品已经占了一半市场，大家从3块升级到5块这一步走的差不多了，那下一步靠什么继续让人掏钱啊？哎呦，这大概可能就是康师傅二代接班人魏红尘他们现在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吧。但是换个角度想，方便面能够走到今天本身就是一个商业奇迹，它死过一次又活过来一次，它被当成了时代淘汰品，结果又被时代重新给捡了回来。哎呦，也许啊，它再也回不到那个462亿包那个黄金年代了，但它也没有消失啊，至少是不是，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活法，从火车硬座搬进了露营帐篷，从网吧泡面变成了深夜食堂的这种仪式感。我是觉得方便面它消失肯定是不会消失的，说实在话很多朋友还是蛮喜欢吃它的啊。所以早饭吃了吗？如果还没吃的话，要不来包方便面，不是为了应付啊，而是为了好好的吃一顿，确实很久没吃了。也不知道各位你上一次吃方便面是什么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方便面，哎呀，这不大健康啊，或者怎么样啊，但是又不是每天在吃，偶尔吃一次问题不大的。这边我看到了阿拉雷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来电视台了，带孩子来面试那个一个什么古装剧，对不对？给孩子练练胆量，上个台，哎，挺不错的，挺好的，挺好的。确实，就这种机会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把握住啊。哎，你们有朋友圈吗？
1: 我有，
2: 我有，
3: 我也有。
1: 朋友圈，那可是个神奇的小宇宙。这里有美食探险家们晒出的诱人佳肴，仿佛隔着屏幕都可以闻到香味儿。这里有旅行达人分享的奇妙风景，让你不出家门也能领略世界的多彩。 这里很有段子手们的搞笑日常，笑料百出，常帮你一张天脑欢乐。
2: 哦，你说的真的是朋友圈吗？
3: 哎，我说的是九八二朋友圈，
4: 欢迎加入九八二朋友圈。
1: 这里是生活的调味剂，
3: 有甜有咸，
2: 有欢笑也有感动。
1: 这里是你的声音港湾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

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

0: 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1: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许多人跑步不太在意跑姿，其实学习跑姿恰恰是跑步练习的关键一步。科学跑姿可以提高跑步效率，避免受伤。怎样的跑姿才科学？针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答案。追求更好成绩的专业跑者应尽可能规范跑姿，以提升跑步经济性。初跑者和普通跑者则首先要避免智商跑姿，再不断改善各部位动作。如果你想跑得更省力，这几点请记住：跑步时始终保持向前的动力，脚尖向前，避免内八或外八，切勿跳跃着奔跑，将力量消耗在向上运动中。初跑者可有意识地学习专业跑者的姿势，将跑步重心放在胯上，用胯来带动大腿、小腿、脚掌，即使掌握不好也多体会，慢慢会找到感觉。总之，跑姿只是工具，即使我们暂时无法实现完美跑姿，只要避免智商跑姿，就可以放心奔跑，并慢慢自我完善。温馨提示：你可以找人拍下自己的跑步视频，对照纠正。
4: 我并不是不热爱跑步，实在是一跑步就岔气儿，要么左右侧肋下面疼，要么胸部两侧疼，非常影响自己的运动体验。我跑步的热情就是被岔气儿给浇灭的。岔气还有一个正经的名字，急性胸肋痛。造成岔气儿的主要原因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论，最主流的说法是呼吸肌痉挛导致的。在呼吸肌中最重要的是肋间肌、膈肌，痉挛刺激了呼吸肌里的感受器，从而导致疼痛。放心，并不是肾脏变坏了。导致呼吸肌痉挛的几种原因：第一，在你开始跑步前，如果热身运动没有做充分，就会导致跑步中出现下面这种情况。
5: 哇，哥们儿，给我来点氧气呀！
4: 当肌肉无法获得运动所需的氧料和氧气时，呼吸肌就会缺血缺氧，导致痉挛。第二，呼吸方法不恰当，很多人跑步过程中一直在快频率的表浅呼吸，这样会导致呼吸肌频繁的收缩舒张，从而导致岔气儿。第三，运动前吃太多，又或者跑步前喝了高糖的饮料，有研究证明，运动前喝高糖饮料很容易导致岔气儿。另外，长期不运动，天气太冷，大量出汗，导致体内氯化钠含量过低，都会引起岔气儿。跑步的过程中突然岔气儿了怎么办呢？把跑步的速度减下来，改为慢跑或者走都可以，一般500-600米就会缓解了。但如果你处于特殊情况，停下来的代价比较大，可以调整呼吸结构，做到2步1呼1吸或者3步1呼1吸，同时慢慢的深呼吸，保证能吸入大量空气，让呼吸肌放松下来，这样也能缓解疼痛。方法三：深呼吸后憋住气，然后用力扣打疼痛的地方，最后再缓缓呼气，重复几次也可以缓解。大家在跑步的过程中要尽量做到用鼻子呼吸，平时跑步前要充分热身，至少10分钟以上，吃完饭后间隔1个小时再跑步。跑步的过程中要先慢跑，然后再加速，调整这些小习惯是可以预防岔气的。
6: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7: 路况信息、
8: 出行攻略，
7: 为您导航早高峰。
6: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诸暨Radio Station FM 98.2。
0: 我看到了小轩轩这会儿也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了啊，他说这个就是个套路，要你交个10000块钱，这是什么东西？你再说，不知道在说哪个话题啊，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好的，我们继续来聊其他的。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这种毛骨悚然的。没过多久，这个购物软件短视频平台立马弹出对应的广告来了。不少人心里面犯嘀咕啊，难道手机麦克风一直在后台偷偷的监听我们的

常对话吗？这种巧合看多了，很多网友笃定手机 APP 在实时偷听。今天咱们就来拆解真相，到底有没有全天候监听这回事情啊？精准推送背后真正的逻辑又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单从技术来讲， APP 的确具备这个调取麦克风收录语音的这个能力，甚至还有特殊程序依靠手机震动传感器来解析人声的。但实操层面呢，各大正规平台绝不会做这件事。首先最直观的就是耗电问题，你持续后台录音，手机耗电量会暴涨 27%， 还会频繁的发烫，运行卡顿，日常使用很容易察觉到，哎，有点不一样这个手机啊。那么加上现在安卓苹果系统都有一个严格的管控，这个麦克风被调用的时候状态栏会亮起专属标识，同时呢系统自带一分钟后台自动切断机制，没法多个软件同时常驻录音，就很难做到悄无声息的来偷听。更关键的是这个天价的成本呢，这个目前啊就毛咕咕测算了一下，就日活一亿的一个软件全天不间断的来监听用户啊，一年的运营成本高达6000多亿，这个开销也太大了。除此之外呢，私自窃听用户对话涉嫌侵犯隐私权，法律风险也是极大的。不管从商业成本还是说是从合规的一个角度，你刻意偷听对话做广告推送，那完全就是得不偿失啊。那超高相似度的广告推送到底怎么来的呢？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有疑问，包括我在内，我就经常会碰到这种事情啊，就跟人家一聊，比方说我要最近要买个什么东西，他就那边会有一个这个东西来推给你了，手机里面就推出来了。核心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的画像，平台汇总你的浏览记录、搜索词条、收藏、停留时长、下单偏好，就搭建起了一个详细的个人消费标签，精准匹配相关商品投放广告。还有呢，就是跨平台流量竞价机制，广告资源实时的竞价分发，海量广告轮番推送，偶尔呢刚好撞上了近期的一个聊天内容，只是这种巧合印象太深了，其余大量不匹配的广告呢直接就是被我们忽略了啊，主观上就形成了，哎，手机你在偷听我说话，就这种错觉来了。那既然不存在普遍的这种偷听行为，也不能够放松隐私防护啊，就是给大家整理了几条简单易操作的这个设置技巧。首先一个，我们要遵循最小必要权限原则，就是进入手机应用权限管理，麦克风、摄像头、地理位置全部设置成仅使用期间允许，拒绝始终后台授权。第二个呢，就是紧盯系统权限的指示灯，看到顶部橙色圆点，麦克风图标亮起，查看是哪一款软件在调取权限，不明应用直接关闭权限或者是卸载。切记啊，只要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软件，杜绝个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来路不明的一些恶意 APP。再有呢，系统设置里面找到个性化广告跟踪选项，直接关闭推荐权限，定期重置手机广告的一个标识符，切断各个平台之间的一个数据关联，大幅减少定向广告推送。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正规的互联网大厂不会冒着巨额成本和法律风险来窃听大众的日常聊天，精准推送是大数据算法带来的一个结果。反正我们就做好这个权限管控吧，养成定期检查隐私设置的一个习惯啊，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很好的保护个人生活的隐私了。注意还是要注意一下的，但是呢各位也不用过于的恐慌了。哎呀，阿波老师真的是好久不见啊，是吧？又把我又他来打卡报道了啊，他说微社区版的早交通好听。阿波老师对微社区真的是情有独钟啊，感谢感谢。

今天还是继续是有雷阵雨天气的，所以这种天气也说不准了，说不定等一下哎天就暗下来，然后就要下雨了，所以如果今天要出门的话，伞还是得带上。

0: 好了，这一期的夕阳红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衷心的祝福身体健康。
1: 这一天呢又过去了，你呀乖，你想说点什么？
2: 妈，我回来了。
1: 嘿，回来了，今天能在家住吗？
2: 哎，妈，我们单位让我明天去南方出差，今天我得回去准备一下。哎，妈，您需要我给您带点什么回来吗？
1: 不要什么。
2: 嗨，妈，您每次都这样，您需要点什么，我一定给你带回来。
1: 我，嗨，
2: 妈，您就说吧，多贵我都给您买回来。
1: 那能不能多陪妈说会儿话呀？
3: 无价的关爱，从心灵开始。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大家喊疼的声音都差不多，我们喊哎呦，英语国家呢喊 ouch。 哎，这个背后其实藏着一种神奇的身体本能。新加坡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你啊把手放进冰水里面，能喊出声的人比不喊的人多忍受三分半钟的疼痛。为什么？因为发声时相关肌肉的运动会干扰疼痛信号的传导，而哎呦这种发音呢，舌头平放，嘴巴张开，动用的肌肉少，音量却大，是疼痛时最省力最高效的一种呼喊方式。所以啊，下次不小心磕到碰到，放心喊出来吧，这不是软弱，而是身体在帮你止痛呢。
1: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2: 跟着崔林、任伯洛追逐阳光，
3: 我要送你任伯洛的爱恋，时间的心把世界都变。
1: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3: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2: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4: 黑风内那扇感动感，
1: 堵车时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5: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2: 唐突时见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6: 我渴望最后倔强，
7: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1: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珠广晚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我们在今天的珠广晚交通节目当中再见啦。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谁会是这个英雄？直接干拔！哇哇！黄沙百战穿金甲，波霸楼兰壮不还。
4: 今天晚上的诸暨队，他们连续两年卫冕了绍兴赛区的冠军，恭喜诸暨！
1: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巅峰对决尘埃落定，诸暨队主客场立刻越城，大比分2-0赢下决赛，以9战全胜的完美战绩卫冕浙 BA 绍兴赛区冠军，再度捧起绍兴王的桂冠。这座奖杯是整座城市篮球底蕴的最好见证，也属于每一位热爱篮球的诸暨球迷。百战淬炼凝韧性，逆风翻盘见初心。本届绍兴赛区各路强队云集，全程赛程充满考验，总决赛的两场对决均是悬念拉满啊！主场首战双方攻防焦灼，比分紧咬，在最后的关头，球队凭借蒋关阳的一记关键三分完成绝杀。而第二回合客场挑战时，球队一度陷入落后困境，全队依靠均衡轮换、高强度防守稳住局势，步步追分，完成大逆转，最终卫冕成功。一路9场全胜，其实既有顺境下的稳扎稳打，更有逆境之中绝不放弃的顽强底色，充分展示了诸暨团队篮球全民皆兵的鲜明特色。大批诸暨球迷后援团奔赴客场全程助威，声势浩大，也成为了这支队伍最为坚实的后盾。赛场内外同欢庆，文体融合兴烟火，夺冠热潮点燃全城夏日活力，赛事持续带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各大特色文旅街区都开设了第二观赛点，大屏直播、美食市集、趣味互动玩法一站式配套，串联观赛、休闲、游玩、消费多元场景，持续激活夜间经济。许许多多的外地球迷啊，都是专程来到诸暨观赛，同步也打卡这座城市山水人文资源，实现了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的有效转化。赛场文明氛围同样亮眼，文明观赛糖心行动全程落地，青少年志愿者、亲子家庭主动参与服务，垃圾换糖秩序引导有序开展，热烈观赛之余尽显整洁有序的城市气质。一路赛区征程淬炼了球队敢打敢拼、逆风而上的草根韧劲，全员轮换的深度、攻防兼备的体系、绝境翻盘的魄力，正是诸暨县大队最鲜明的精神底色，让球队拥有直面全省强队的底气与勇气。接下来诸暨将作为绍兴王者站上更高规格的省级赛场，也希望全队上下能不为盛名所累，只为坚守初心，续写荣光，以最纯粹的热爱、最顽强的姿态出征，在省级舞台守住县域球队的风骨与荣光。
5: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

0: 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北京时间早上9点，伸个懒腰，周末你准备怎么过呢？
2: 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为15-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8月25号清晨7:30到9点档 FM98.2 珠广早交通将重磅推出“诸暨未来5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访谈。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愁盼，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5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8月25号清晨7:30到9点档，准时锁定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一起读懂诸暨健康新未来。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4: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4: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5: 亲爱的人，
4: 可以是父母，
5: 这是我父亲，
4: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很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本来只是陪他玩耍，正想离开他。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上午十点整，喝杯咖啡提提神。
3: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出记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5: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6: 谁会是这个英雄？直接干拔，哇穿金甲，播报楼兰，众不欢。
7: 今天晚上的中继队，他们连续两年卫冕了绍兴赛区的冠军，恭喜中继。
5: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巅峰对决尘埃落定，中继队主客场立刻越城，大比分2-0赢下决赛，以九战全胜的完美战绩，卫冕浙 BA 绍兴赛区冠军，再度捧起绍兴王的桂冠。这座奖杯是整座城市篮球底蕴的最好见证，也属于每一位热爱篮球的诸暨球迷。百战淬炼凝韧性，逆风翻盘见初心。本届绍兴赛区各路强队云集，全程赛程充满考验，总决赛的两场对决均是悬念拉满啊！主场首战双方攻防焦灼，比分紧咬，在最后的关头，球队凭借蒋关阳的一记关键三分完成绝杀。而第二回合客场挑战时，球队一度陷入落后困境，全队依靠均衡轮换、高强度防守稳住局势，步步追分，完成大逆转，最终卫冕成功。一路九场全胜，其实既有顺境下的稳扎稳打，更有逆境之中绝不放弃的顽强底色，充分展示了诸暨团队篮球全民皆兵的鲜明特色。大批诸暨球迷后援团奔赴客场全程助威，声势浩大，也成为了这支队伍最为坚实的后盾。赛场内外同欢庆，文体融合兴烟火，夺冠热潮点燃全城夏日活力，赛事持续带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各大特色文旅街区都开设了第二观赛点，大屏直播、美食市集、趣味互动玩法一站式配套，串联观赛、休闲、游玩、消费多元场景，持续激活夜间经济。许许多多的外地球迷啊，都是专程来到诸暨观赛，同步也打卡这座城市山水人文资源，实现了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的有效转化。赛场文明氛围同样亮眼，文明观赛糖心行动全程落地，青少年志愿者、亲子家庭主动参与服务，垃圾换糖秩序引导有序开展，热烈观赛之余尽显整洁有序。

0: 的城市气质。一路赛区征程，淬炼了球队敢打敢拼、逆风而上的草根韧劲，全员轮换的深度，攻防兼备的体系，绝境翻盘的魄力，正是诸暨县大队最鲜明的精神底色，让球队拥有直面全省强队的底气与勇气。接下来，诸暨将作为绍兴王者站上更高规格的省级赛场，也希望全队上下能不为盛名所累，只为坚守初心，续写荣光，以最纯粹的热爱、最顽强的姿态出征，在省级舞台守住县域球队的风骨与荣光。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3: 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为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8月25号清晨7点半到9点档 FM98.2 珠广早交通将重磅推出诸暨未来5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访谈。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筹盼，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5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8月25号清晨7点半到9点档，准时锁定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一起读懂诸暨健康新未来。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浙 BA 里的诸暨味。大家好，这里是由 FM98.2 为您带来的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溜纯。这段时间咱们浙江的浙 BA 联赛那叫一个火爆，球场上的热血拼搏让人看得过瘾。不过今天啊，溜纯想带大家从球场暂时抽身，走进一个咱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西施故里。在这里有两道与西施有关的美食，藏着诸暨人舌尖上的乡愁。说到西施，大家都知道她是咱们诸暨的骄傲，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但在诸暨人的餐桌上，西施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两道让人魂牵梦绕的老味道。今天我们就寻一寻西施豆腐和西施团圆饼。先说说这西施豆腐，在诸暨，不管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还是家里来了贵客，宴席上必有一道热菜，就是西施豆腐。都说诸暨人的胃是西施豆腐暖出来的，这道菜看着简单，实则讲究。嫩豆腐切成细丁，配上香菇、笋丁、肉末、鸡胗，高汤打底，小火慢煨，出锅前一把葱花点缀，最后还要用番薯粉勾上薄芡，舀一勺，豆腐滑嫩，汤汁浓郁，入口就是满满的鲜香。一口下去，你会觉得这不光是一道菜，更是一份诸暨人待客的诚意。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金灿灿的西施团圆饼。刚出锅的团圆饼，表皮煎的焦黄酥脆，内馅是萝卜丝和肉末，咬开一口，热气直冒，萝卜丝的清香和肉香在嘴里炸开，油润但不腻口。这饼为啥叫团圆饼？传说是西施远嫁吴国时思念家乡，就用面粉裹上萝卜丝做成小饼，以祭思乡情。后来这道饼就留在了诸暨人的灶头，成了团圆的象征。每到过节，家家户户支起油锅，满屋飘香，那味道就是诸暨人心底最踏实的味道。你看这两道美食，一个暖胃，一个暖心，都离不开西施二字。它们不只是菜，更是咱们诸暨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来诸暨看球，要是没吃上一碗西施豆腐，尝一口团圆饼，那可真叫白来一趟。所以您要是来诸暨，白天先去西施故里走一走，找一家老馆子，点一碗热气腾腾的西施。

0: 豆腐，再来两个现煎的团圆饼，把肚子填得饱饱的。晚上再冲进球场，用最响亮的嗓门给咱们的球员呐喊助威，看最燃的球，吃最地道的美食，这才是诸暨人的待客之道。这里是浙 BA 里的诸暨卫，我是刘纯。这个夏天，让我们在西施故里不见不散。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0: 现在播送关于暨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暨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暨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

0: 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
0: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4: 982主播说，今天诗琳说，在人生步履匆匆、追逐繁华的时代，总有一本书能让我们停下来，触摸自然的温度，看见生命最本真的模样。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便是这样一部治愈又震撼的文学经典，被誉为《额尔古纳河的百年孤独》，斩获第7届茅盾文学奖，是当代文学中不可错过的传世之作。作者迟子建深耕北疆文学多年，手握3次鲁迅文学奖、1次茅盾文学奖，是东北首位茅盾文学奖得主。他性情淡泊，坚守本心，远离网络喧嚣，常年奔赴北疆山林，眷恋着大兴安岭的一草一木。为创作此书，他深入敖鲁古雅鄂温克族部落，走访族人，考证史料，沉浸式感受史鹿部落的游牧生活， 将真实的民族变迁与自身的生命感悟

0: 尽数融入笔墨，让文字兼具温度与厚度。这本书以最后一位鄂温克女酋长的晚年独白展开，用温柔质朴的语调讲述了鄂温克史路部落近百年的沧桑变迁。世代栖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族人，以山林为家，畜牧为伴，逐水草而居，敬畏自然，顺应天地。他们在林海雪原中狩猎游牧，见证四季轮回，生死离别，坚守着古老的民族习俗与纯粹的生存信仰。可随着现代文明快速推进，城市化浪潮席卷山林，古老的游牧生活被打破，木屋、驯鹿、萨满祭祀、山林歌谣渐渐远去，族人被迫告别世代依存的山野，走向定居生活。整部书没有激烈的冲突，悲壮的控诉，只有娓娓道来的日常，藏着一个少数民族文明的缓缓落幕，平静文字下是无尽的温柔与怅然。这本书最动人的内核是对生命、自然与文明的深刻思考。鄂温克族人一生与自然共生，敬畏生灵，豁达生死，苦难贯穿日常，却始终向阳而生。迟子建借部落的百年沉浮，道出文明迭代的无奈与遗憾，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喧嚣的繁华，而是历经岁月磨难依旧纯粹坚韧的本心。文坛曾评价迟子建的文字自带山林清风与河水温柔，他用最朴素的笔触记录即将消逝的游牧文明，为一个民族留存珍贵的文字记忆。读这本书，我们跳出城市的浮躁，看见不一样的生存方式，学会敬畏自然，接纳得失，包容离别。岁月无声，文明有痕，闲暇时翻开这本好书，在字里行间奔赴大兴安岭的林海雪原，在古老的故事里治愈内心的焦虑，读懂生命最本真的力量。好的，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诗林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现在是下午2点，喝杯茶，好好珍惜周末的时光。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0: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血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长记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大家好，这里是由 FM98.2 为您带来的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刘纯。这段时间咱们浙江的浙 BA 联赛那叫一个火爆，球场上的热血拼搏让人看得过瘾。不过今天啊，刘纯想带大家从球场暂时抽身，走进一个咱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西施故里。在这里有两道与西施有关的美食，藏着诸暨人舌尖上的乡愁。说到西施，大家都知道她是咱们诸暨的骄傲，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但在诸暨人的餐桌上，西施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两道让人魂牵梦绕的老味道。今天我们就寻一寻西施豆腐和西施团圆饼。先说说这西施豆腐，在诸暨，不管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还是家里来了贵客，宴席上必有一道热菜，就是西施豆腐。都说诸暨人的胃是西施豆腐暖出来的，这道菜看着简单，实则讲究。嫩豆腐切成细丁，配上香菇、笋丁、肉末、鸡胗，高汤打底，小火慢煨，出锅前一把葱花点缀，最后还要用番薯粉勾上薄芡，舀一勺，豆腐滑嫩，汤汁浓郁，入口就是满满的鲜香。一口下去，你会觉得这不光是一道菜，更是一份诸暨人待客的诚意。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金灿灿的西施团圆饼。刚出锅的团圆饼，表皮煎的焦黄酥脆，这饼为啥叫团圆饼？传说是西施远嫁吴国时思念家乡，就用面粉裹上萝卜丝做成小饼锅，满屋飘香，那味道就是诸暨人心底最踏实的味道。你看这两道美食，一个暖胃，一个暖心，都离不开西施二字。它们不只是菜，更是咱们诸暨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来诸暨看球，要是没吃上一碗西施豆腐，尝一口团圆饼，那可真叫白来一趟。所以您要是来诸暨，白天先去西施故里走一走，找一家老馆子，点一碗热气腾腾的西施豆腐，再来两个现煎的团圆饼，把肚子填得饱饱的，晚上再冲进球场，用最响亮的嗓门给咱们的球员呐喊助威，看最燃的球，吃最地道的美食，这才是

0: 诸暨人的待客之道。这里是浙碧 A 里的诸暨卫，我是刘纯。这个夏天，让我们在西施故里不见不散。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复兴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和朋友小聚一会儿，最近忙啥呢？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为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8月25号清晨7:30到9点档 FM98.2 珠广早交通将重磅推出诸暨未来5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访谈。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筹盼，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5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8月25号清晨7:30到9点档，准时锁定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一起读懂诸暨健康新未来。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4: 982主播说，今天诗琳说，在人生步履匆匆、追逐繁华的时代，总有一本书能让我们停下来，触摸自然的温度，看见生命最本真的模样。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便是这样一部治愈又震撼的文学经典，被誉为《额尔古纳河的百年孤独》，斩获第7届茅盾文学奖，是当代文学中不可错过的传世之作。作者迟子建深耕北疆文学多年，手握3次鲁迅文学奖、1次茅盾文学奖，是东北首位茅盾文学奖得主。他性情淡泊，坚守本心，远离网络喧嚣，常年奔赴北疆山林，眷恋着大兴安岭的一草一木。为创作此书，他深入敖鲁古雅鄂温克族部落，走访族人，考证史料，沉浸式感受史录部落的游牧生活，将真实的民族变迁与自身的生命感悟尽数融入笔墨，让文字兼具温度与厚度。这本书以最后一位鄂温克女酋长的晚年独白展开，用温柔质朴的语调讲述了鄂温克史录部落近百年的沧桑变迁。世代栖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族人，以山林为家，驯鹿为伴，逐水草而居，敬畏自然，顺应天地。他们在林海雪原中狩猎游牧，见证四季轮回，生死离

0: 别，坚守着古老的民族习俗与纯粹的生存信仰。可随着现代文明快速推进，城市化浪潮席卷山林，古老的游牧生活被打破，木屋、驯鹿、萨满祭祀、山林歌谣渐渐远去，族人被迫告别世代依存的山野，走向定居生活。整部书没有激烈的冲突，悲壮的控诉，只有娓娓道来的日常，藏着一个少数民族文明的缓缓落幕，平静文字下是无尽的温柔与怅然。这本书最动人的内核是对生命、自然与文明的深刻思考。鄂温克族人一生与自然共生，敬畏生灵，豁达生死，苦难贯穿日常，却始终向阳而生。迟子建借部落的百年沉浮，道出文明迭代的无奈与遗憾，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喧嚣的繁华，而是历经岁月磨难依旧纯粹坚韧的本心。文坛曾评价迟子建的文字自带山林清风与河水温柔，他用最朴素的笔触记录即将消逝的游牧文明，为一个民族留之包容离别。岁月无声，文明有痕，闲暇时翻开这本好书，在字里行间奔赴大兴安岭的林海雪原，在古老的故事里治愈内心的焦虑，读懂生命最本真的力量。好的，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诗林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直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2: 第33集，
3: 王克俊郑重地对在座的人说：“
4: 诸位，现在我们做一下表决，同意这14条条款的，请举手。”
3: 随着王克俊的话音，会议室里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举起手来表示赞同，可是李文和石觉却阴着脸在那儿坐着，就是不表态。
4: 两个兵团司令不表态，第92军军长黄翔又不能先表态，第16军军长袁普已经表了态，于是另外两个中央军，第94军和第31军的军长也就只能不说话，不表态了。
3: 军长不表态，下面的师长们也只好跟着不表态。有几个已经举起了手的师长见此情形，又只好把手放了下来。于是会场里的气氛很快便僵冷下来，王克俊一看不免有些焦急，于是就干脆直接询问李文和石觉：“
4: 李石两位司令，你们对14条有何意见呢？”
3: 李文冷笑了一下，不阴不阳地回答：“
4: 我们有什么意见？只是克俊你的部下有意见。”
3: 王克俊一听不由得笑了：“
4: 李司令，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一个文职人员哪来的部下呀？”
3: 石觉立即插话说：“
4: 我们部队里的政工处长不都是你们政工处管的人吗？他们对你们和谈都有意见。”
3: 李文和石觉不冷不热的一脚，本来就显得僵冷的会场更加尴尬起来。傅作义一看不妥，再僵持下去不但会增加对立情绪，一旦再有什么言语冲突的话，这次会议可能就很难进行下去了，搞不好还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于是他看了看表，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说：“
4: 两位司令都说得对，这么大的事儿，谁有意见都应该提出来。

0: 你看，已经到了开午饭的时间了，咱们就先吃饭吧。有意见，吃过了饭慢慢说，总是能统一的嘛。啊，
1: 对傅作义的话，王克俊心领神会，于是赶紧宣布：
0: 好好好，吃饭吃饭，饭后再议。
1: 在大家准备吃饭的时候，王克俊匆匆跑到了机要室，让参谋人员立即分头电话通知各师以上单位的政工处长，在15分钟之内赶到中南海勤政殿集合。在王克俊召集政工处长开会的时候，严佑文又悄悄地对傅作义说：
2: 苏静转达毛主席的意思说，请总司令警惕蒋介石死党的破坏，并注意个人安全。毛泽东还担心，如果先让第101军和其四师出城，对城内的蒋系第13、第16、第94军是否还能有把握让他们服从命令。毛泽东还说，解放军方面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如果傅将军这边没有完全的准备好，傅将军所属部队出城可以再斟酌推迟几天。
1: 听了严佑文的话，傅作义不由得大为感动，特别是毛泽东关照他注意个人安全和主动提出协议的执行可以酌情再推迟几天的话语，更是令傅作义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不胜感激。傅作义犹豫了一下，轻声地对严佑文说：
0: 你致电毛泽东，就说我傅作义感谢毛泽东的关心和爱护，北平这边的事情我一定全力以赴办好，请他放心。
3: 是。
1: 严佑文听了点点头，急匆匆地走了。
4: 开饭的时候，傅作义显得很轻松，他一面笑着跟大家敬着酒，一面轻松愉快地跟大家聊着说着，一点都没有开会时的严肃。吃饭的气氛
1: 也回来了。傅作义不露痕迹地同他打了个招呼，王克俊微笑着点点头，于是傅作义就让严佑文站起来通知大家：
0: 诸位，饭都吃得差不多了，10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开会。
1: 会议开始以后，李文和石觉还是那个态度，于是王克俊马上叫卫士要通第四兵团政工处的电话，对李文和石觉说：
0: 我刚才啊已经问过了各位政工处长，各位处长均表示赞同，对和谈并没有意见，现在请二位直接询问你们各自的政工处长。啊，李司令，四兵团的电话已经要通了，那就请你先问吧。
1: 听了王克俊的话，李文显得有些措手不及，于是就有些犹豫地问石觉：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石觉皱了皱眉头，也不明就里，便只好摇了摇头。李文无奈，只好接了电话：
0: 喂，我是李文啊，我问你，关于跟中共和谈的事儿，你是不是不同意啊？什么？你不是说过你不同意吗？你混蛋！
1: 李文说完，气愤地摔了电话。在一旁的王克俊见状笑了，而后问：
0: 李司令啊，能把你们政工处长在电话里说的话跟大家学一学吗？
1: 李文此时气得脸都有些紫了。
0: 妈的，平时议论的时候

0: 明表示不同意和谈吗？今天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又他妈的同意了，这个随风倒。
1: 李文骂完，会场里的人听罢都笑了。王克俊又拿起电话问石觉：“
2: 石司令，你也当着大家的面问一问你们的兵团的政工处长。”
1: 见李文当众出了丑，石觉不敢再问了，于是便赶紧摆摆手说：“
0: 算了，不问了。”
1: 那么，李文和石觉所在兵团的政工处长是怎么改变主意的呢？
2: 原来，当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在吃饭的时候，王克俊命令各军和各师的政工处长15分钟内都要赶到勤政殿。等政工处长们奉命赶来以后，王克俊便把和平解决北平的情况用最简短的语言给大家说了一遍，而后便开始宣读14条协议的条文，随后便让政工处长们表决。
1: 和上午会议上的表决结果基本相同，除了李文和石觉两个兵团的政工处长有意见之外，其他的政工处长都举手表示赞同。于是王克俊问那两个政工处长：“
2: 你们对这14条协议到底有什么意见？”
1: 那两个人说：“
0: 我们不愿意留在北平，希望能放我们走。”
1: 王克俊听了当即表示：“
2: 要走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保证你的部队不出事儿，不伤一个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要遵守纪律。你们把工作做好，圆满实施14条规定之后，我保证请副司令把你们送走，并保证你们的安全。”
1: 两位处长一听就高兴了，于是立刻举手表示赞成。王克俊把刚才开会的经过跟参加会议的人简单的学了一遍，傅作义一听就笑了。
0: 对嘛，就该如此嘛。
1: 傅作义说完转过头来问李文和石觉：“
0: 两位司令，你们也表表态。”
1: 石觉皱着眉头看了傅作义好一会儿，这才说：“
2: 我和李文是校长的学生，情况也比较特殊，我们同意协议条文，但是我们不能留在北平执行这些条文，我们也要求离开北平。”
1: 对于李文等人可能在会上做的选择，傅作义和邓宝山、王克俊等人事先已经商量过。为了减少执行协议的阻力，他们已经决定网开一面，让不愿意留在北平的顽固分子离开北平，以保证协议的顺利落实。于是傅作义马上表态说：“
0: 要走可以，你们把要走的名单开给我，我可以保证你们安全离开北平，但是你们要事先制定好代理人，把工作安排好，保证部队不出事，保证部队能够按协议条款完成改编。”
1: 李文和石觉赶紧表态：“
2: 那行，我们同意。”
1: 两个兵团司令表了态，剩下的几位军长和师长，不管是想留的还是想走的，也都马上来了个顺水推舟，表示同意14条条文，随后都顺从地在会议决议上签了字。
2: 随后傅作义做了结论性讲话，要求各部队严格执行纪律，保护公共财产、文书档案不受损失等等。会议到此便圆满结束。
1: 高级军政人员会议结束以后，

0: 了，着急的点点头。
1: 哎呦，我早就来了，可到现在一个人影都没有啊，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啊？
0: 王克俊想了想回答，
2: 不会出什么问题，咱们再耐心等一会儿吧。
0: 他们等的是前来落实国民党出城改编问题的共产党代表。两个人又等了一会儿，就见远处有一辆越野吉普车正从通县宋庄的方向疾驶而来。王克俊一看就高兴了，
1: 哎，他们来了。
0: 于是两个人便笑着迎了过去。
3: 前来落实国民党军队伍改编工作的是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几个人做了简单的介绍之后，便由王克俊带领着向剿总总部的方向开去。
0: 当天晚上，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盛情宴请了陶铸等人。
3: 由于军政高级人员的会议

0: 那一般情况下这都是有两个地方让你倒的嘛，一边洗衣液，一边可能柔顺剂啊、消毒液啊什么的啊。反正现在的这种新式的这种洗衣机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先加洗衣液进行一个正常洗涤，那么在漂洗阶段呢，你可以加什么消毒液之类的，如果同时添加，这两者可能也会发生化学反应，互相中和了一下，可能你那个衣服就不一定洗得很干净了啊。看看是那边洗洗洗洗了一个多小时，但很有可能洗了个寂寞。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正确晾晒也很重要，我们这个衣服洗干净之后尽快的晾晒。很多朋友啊是这样子的，就把这个衣服呢连夜把它给洗掉了，洗完澡就一股脑的就全部扔进洗衣机了，扔进洗衣机之后呢就晚上就洗掉了啊，洗掉之后不晾的，因为已经睡了呀，第二天早上再晾的，其实这个也不是很合适，就不要长时间的闷在洗衣机里面滋生细菌。阳光中的紫外线是天然的杀菌剂，你阴雨天的话其实也可以使用一下这个烘干机，就确保我们的衣物完全干燥。所以说这个天喜欢跳街舞啊，双侧足跟呢疼了好久，查不出什么原因，后来一做步态评估发现他走路的时候前掌压力特别高，是看这个价格，而是看合不合适。咱们爱护双脚就要学会给他们选对伙伴。初中生孩子可能大家都会有一双这种碳板鞋吧，尤其是男孩子们，
1: 储存健康，练抗阻不为练出肌肉块，只为老了依然腿脚有劲儿，远离慢病。
2: 冰雹是从积雨云中降落下来的固态降水，直径可达到5毫米以上，常发生在4月至9月，它可以小如绿豆、黄豆，也可以大似栗子、鸡蛋。直径5厘米左右的冰雹从高空急速降落时，速度快，冲击力较大，可直接砸伤人、损毁车辆，应注意防范。冰雹来去匆匆，又极具破坏力，如突降冰雹，在室内应尽快关好门窗，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观察四周是否有容易掉落的危险物品，以免被砸到，提前将家禽、牲畜等赶到带有顶棚的安全场所。室外行走时要顺着风向走，迅速寻找坚固遮挡物，如躲进室内公交车站等。如附近没有合适的遮挡物，应背着风蹲下，双手抱头，确保头部、胸与腹部免遭袭击，可将包、文件夹等物品放在头顶，降低伤害。如驾车遭遇冰雹，应慢慢减速，靠边停下，打开双闪，提示后方车辆，以免发生交通事故。车内人员应远离车窗，移到后排座位，有条件的可以在挡风玻璃处和车身铺放遮蔽物，减缓冰雹冲击。注意，应尽量将车驶入室内停车场或带顶棚的停车位，不要将车停在树下，以免树枝掉落砸坏车身。躲避时应远离照明线路、高压电线和变压器，防止触电。冰雹发生时常伴有雷电天气，要同时做好防雷电的准备。遭遇冰雹应躲到室内，远离窗户、室外户头，寻求坚固遮挡物。驾车应打开双闪，慢速驶离或停靠在室内停车位，防止车辆受损。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4: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3: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我们一路同行。
0: 好的，欢迎各位。不知道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呢？很多朋友都发送微信过来啊，说他那边下雨了，下雨了，有些地方这个雷还打得特别的响啊。哎，我刚刚还以为这个是一点一点从西边下过来，最近这。

这个雨好像都是从大唐下过来的，大唐那边这个下的特别的大，然后呢一点点过来了到市区啊，其实就是环城东路，就是等于说是东面这边也在下呢。这么说来的话，今天这个雨可以说是雨露均沾了，哪儿哪儿这会儿都下上了啊。为什么？为什么？最近今天这个雨会那么大？刚刚其实4点钟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就非常突然的有一个热带低压吧，应该是。本来是热带扰动，它呢就是升级成热带低压了啊，然后呢它就朝着咱们浙江沿海来了，预计会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凌晨在咱们浙江的洞头到舟山之间沿海地区登陆了。反正最新的一个路径图，这个箭头是又直指台州，然后它外围的一个庞大云系啊，覆盖面足以把整个浙江都抱在怀里了。然后我是刚才看过那个云图了，虽然说它那个中心最大风力比19号台风紫檀小一级，但是这周边的云团范围可是跟紫檀不相上下的，也就是说它带来的这个雨才是我们真正要提防的重点。所以你看这会儿很多地方都下雨了啊，幸亏今天是周六，周六的话很多朋友是休息天，那路上应该会好一些，就是交通压力没那么大。如果是平时工作日的话，可能路上真的会特别的拥堵。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哪里堵起来了啊，就也不排除今天有些地方会堵起来，比方说商圈附近之类的，像万丰新天地，对不对？比方说像大唐，现在下着雨，大唐永兴广场附近的话也是特别容易拥堵的，城西宝龙广场这边，反正就能不出门咱们今天就宅在室内不出门了啊。好吧，咱们再来看一下，看到浓烟半酒啊，刚才来说它是从环城东路那边一路过来的，对不对？是不是？它不是从环城东路一路过来的，环城东路过来的是轩辕婕妤啊，也不清楚它从哪里过来，反正可能也是从大唐过来，雨下的很大嘛啊。他刚才跟我说了是大唐，你看我这脑子，燕双飞也说是大唐那边雨下的很大啊，人民医院这边倒是已经不下了啊，这边已经下好了，可能是。他前天昨天高速路上都是暴雨，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就真的要注意安全，尤其是高速上啊，如果雨过于大的话，甚至有一些路口进口都是会就是关闭的，这个时候实在是没办法，你双跳打着也是就是要停一停啊，在服务区或者哪里面去休息一下。我看到浓烟半酒，他说溜啊，你要吃点补品补补啦，可能就是主要是补补脑子吧，应该。哎，说到这个补补脑子，接下来跟大家说啊，这个事情就是教大家怎么样来补脑的，大家都可以就照着这么做起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刚才说到了那位刘医生啊，是不是杭州的这位刘医生，他特别的厉害。他怎么样呢？他就是抗阻训练嘛，一年下来浑身是肌肉，看起来整个人非常的年轻态。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位黄翔医生，他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主治医师，很厉害啊，就是那位跨界他演短剧火遍全网的医生，他最近又刷屏了，这回呢不演短剧了，他认认真真的讲起了，可以说就是他的老本行嘛，就是跟大家讲起那个最伤大脑的行为，看完之后真的是醍醐灌顶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也是觉得真的很有必要拿出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尤其是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就路上开着车呢啊，大家也可以了就是听一耳。他第一个抛出来的观点就是让很多家长坐不住的，就是手机辐射，世卫组织列为2B类致癌物，这个手机辐射啊，这个分类什么意思呢？既不能证明它安全，也不能够证明它一定致癌。但是呢，黄医生从临床角度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建议，他建议孩子不要过度使用手机。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当然不能够过度使用手机啊，对不对啊？尤其是贴着耳朵接电话啊，要用有线耳机。睡觉的时候呢，手机不要放在枕头边上当闹钟，离得越远越好。最好是扔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孩子怎么能够拥有手机呢？对不对？为什么会这么强调？他讲了两个真实
病例，一个是病房里的孩子啊，晚上把这个手机塞枕头底下当闹钟，还有一个呢去法国留学的毕业生，七年里面每晚贴着耳朵跟妈妈煲电话粥，

结果呢，刚工作一个月，查出恶性胶质瘤，没救回来。听到这儿，真的是心头一紧啊！我们平时太习惯手机不离身了，但是黄医生从神经外科的角度敲了警钟，能远则远，把这个手机扔远一点。他还讲了一个让很多父母汗颜的话题，就是吼骂孩子其实是最伤大脑的，直接伤大脑，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前额叶正在发育，这个区域就是管情绪管控制的，大脑有一个特点叫做模仿，爸爸脾气差，孩子大概率也脾气差，妈妈辅导作业鸡飞狗跳，以后孩子辅导他的孩子照样高血压。所以最好就是家里面做到父慈子孝母慈子孝。哎，这话听着像段子啊，刚才其实是临床观察。黄医生呢打了个比方特别好，就是家长要做孩子的白龙马，提供支持托底陪伴，别做玉皇大帝高高在上发号施令。青春期除了培养思维脑，情感脑的滋养同样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说完情绪呢，再来说一个让家长眼前一亮的研究，就是运动会让孩子考得更好，这是科学研究实锤的，不是说是这样子随便说说的啊。深圳呢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调研，27,900多名中学生按照课外运动频次分了3组，每周运动2次以上的，每周1次的几乎不动的，结果非常清晰，每周运动次数越多，他那个分数语数外分数越高。然后黄医生他那个原话说的更直接，就是说运动就是给大脑施肥啊，你运动完打游戏，游戏打越打越好，运动完睡觉越睡越香，运动完休息会儿再学习，学习效率更高，新长出来的这个神经链接和细胞全都会作用在学习上。所以啊，不是有句话吗，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现在听起来全是赞美啊。说到考试呢，黄医生还给焦虑的家长支了一招减压妙招，就是考试压力会触发大脑里面杏仁核过度反应，最好的安抚就是肢体陪伴，抱住孩子超过30秒，抱一抱他，焦躁的心情就会慢慢的平复了，而不是说是在那边大发雷霆啊。还有一个细节，就考前喝一口水，整体总分能够高出4.8%，大脑大约80%是水分。我们以前经常会骂人，你脑子进水了吧，脑子里头确实都是水分啊，80%都是水分，你早晨起来一杯水促进代谢排尿，也帮我们大脑排毒，你看小小的一个动作啊，但是它那个作用真的也是非常大的。这边还要跟大家说一说，就大脑呢不是说是老了才出问题的，大脑说实在话是从30岁就开始衰退了，所以刚才这个浓烟半酒啊，他说我要吃点补品补补了，我觉得也是蛮正常的呀。那个什么来着的，30岁开始啊大脑就衰退了啊，前额叶皮层最容易受损，保护它关键在于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要防那个高血脂堵血管啊。那这几样我倒是没有，而且呢大脑生病往往不是说是头痛，是生活先乱掉了，情绪失控了，暴躁易怒，这些可能都是大脑在求救的一个信号，可以问一下自己，你是不是情绪特别容易失控，是不是特别容易暴躁易怒。那怎么来延缓大脑衰老呢，其实就是学到老才能够活到老，要不断的学习，这个就是给大脑仓库不断的进货，提升认知储备嘛，这个就是对抗阿尔茨海默病最重要的一个行为。最后呢，这个黄翔医生啊，他打了个比方啊，他说大脑就是电脑的一个处理器芯片，你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这几样好像哪儿哪儿都用得上，只要你身体不好，你就是长期熬夜熬的，你就是饮食不规律，你就是缺乏运动了，真的，每天就是在摧毁这块芯片，芯片坏了，电脑还怎么好好工作啊，你想是不是啊。所以啊，就大家平时的时候怎么样来补呢，倒不是说我今天去喝点什么补脑液之类的啊，好好睡觉，坚持运动，不断的学习，这就是养护大脑最简单的方法了。咱们收音机前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都是可以这么做起来的。很多地方继续在下雨，我们来关注一下看。24Kobe呢，他说大唐这边大暴雨，路都已经看不清了，已经有好几位朋友来反映了啊。去开车，衣服鞋子全部湿透，你哪怕是打着伞，可能都无济于事，对不对？会
灰太狼，他说那我感觉我的芯片也需要维护下了，你是比较容易爆。

0: 遭易怒吗？还是怎么样？灰太狼他又来反映啊，他说是在大吕路上这会儿在雨下的有点大，大吕路那边雨下的也是蛮大的，车子也有点多，也许是天气的原因吧，都是龟速的比较多啊。那这种天气确实开不快，可能得慢慢的来。这种天气你开得慢一点，你开得太快反而可能容易出事情嘛，跟前车一不小心追尾了或者怎么样了，是不是？慢一点反而快，要看情况的。还说到了大吕桥东侧的红绿灯，哎，这会儿呢又不亮了，感觉这里的红绿灯坏的次数有点多啊。哎，昨天的时候跟交警反映了这个事情啊，交警那边交警叔叔给我回复，我看一下看啊，说是那边放了一个临时的红绿灯吧，我记得。稍等一会儿啊，我看一下看。那今天可能因为是天气的原因啊，那个临时的红绿灯怎么了？可能又不亮了还是怎么样？昨天我记得也是，是不是灰太狼来跟我们说的？应该也是灰太狼。他你说的是大吕东路跟东三环三叉路口那个红绿灯坏了。也人就是这个啊，大吕东侧的红绿灯这会儿啊，还有的话就是焕东街道这边高速进口前面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哦，那个红绿灯应该是焕东街道高速进口的红绿灯那儿。昨天交警叔叔回复说已经放置了一个临时的红绿灯。然后这边的话，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个大吕，是哪里？大吕桥东侧的这边啊，应该是没有临时红绿灯。灰太狼也说了，没有放啊临时的红绿灯，临时红绿灯的地方，哦，是的，是的，那边是放置了一个。看样子这条路每天都是灰太狼的必经之路啊，那么大家路过这边的时候注意一下啊，就是大吕桥东侧的红绿灯这会儿是不亮的一个状态，路过的时候小心慢行。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如此甚好。

好的，大家还是要继续的小心啊，如果这会儿行驶在路上的话。再次提醒大家，是在大吕桥东侧的红绿灯这会儿是不亮的一个状态啊，是罢工状态。这边确实这个红绿灯的坏掉的次数有点多啊，经常听灰太狼来说这边的红绿灯不亮了不亮了，反正我已经第一时

行驶在哪条路上，路上情况怎么样，可以第一时间的发送微信过来，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候着大家。当然如果现在你发文字不是特别方便的话，语音也是可以的啊，直接语音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今天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条真的是让人捏把汗又特别庆幸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吧。事情就发生在江苏苏州啊，一位50多岁的王女士，她不会游泳，然后你猜怎么着，不会游泳却在深海区漂了将近1个小时，最终成功获救了。听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啊。事情呢就发生在苏州吴江区的垂虹公园，当天的话天气非常的炎热，然后王女士她独自散步到了河道边啊，脱了鞋子走下了台阶，然后想趟趟水洗个脚消消暑，结果呢脚下突然之间踩空了，整个人呢掉进了深水区。不会游泳的她瞬间慌了神啊，这我想应该大家可以想象的啊，要是不会游泳啊，你掉到水里面肯定会特别的慌，一开始就拼命的呼救，用力的挣扎，可那段河道位置比较偏僻，周围没有人听到，身体呢反而在慌乱当中是越沉越深了。在这个危急关头呢，王女士反复下沉上浮，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发现了一个关键的方法，你只要全身放松向后仰躺就能够漂浮在水面。然后他就立刻的调整了姿势啊，头部呢用力的后仰，保证口鼻露出水面，尽量减少肢体活动，最大限度的保护住自己的这个体力，体力要保存好，这就是仰漂嘛啊。这个王女士她事后回忆，当时不敢有丝毫乱动，因为稍微一动身体就要往下沉的呀，只能够保持这样子的一个仰漂，平稳的调整呼吸。孤立无援的恐惧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啊，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坚持住，等有人发现。就这样子，他在水上漂了将近1个小时，直到有一位市民周先生，他在公园锻炼，经过这里，远远就看到水面，漂着一个物体，起初还以为是废弃的一个假人模特呢，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手腕处还佩戴着手镯啊，才意识到是有人落水了，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然后苏州市但呢他们当地的公安局反正啊就迅速赶到了现场，公安局的民警就赶到现场了。这位叫顾宇浩的警察叔叔他当时回忆，就是水面上呢只露出了王女士的口鼻、额头和手部，大部分身体都是浸没在水里面了，不仔细观察的话真的是看都看不到啊。被救上岸的时候，这王女士呢意识还有，但是长时间浸泡导致身体是已经极度虚弱了，已经是难以开口说话了，处于是半昏迷状态了。其实你看这个保持漂浮姿势真的十分关键啊，这套方式就等于说是为王女士帮她大量节省了这个体力，就是延长了等待救援的时间。你如果一直的在那边扑打着，估计老早沉下去了。那目前的话，王女士已经是恢复健康了，可以说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自救。对于不会游泳的朋友来说，是不是这个大夏天很多朋友可能都喜欢去河边啊、山塘边啊去趟个水、洗个脚，觉得水不深没关系，但水面下这个情况我们根本看不到，可能有落差、有青苔、有淤泥，一脚踩空非常的危险。尤其是不会游泳的朋友啊，一旦落水千万不要拼命挣扎，真的这个是关键时刻是能够保命的。大家来听一听啊，记住几个要点，身体放松，知道这个很难，你刚刚落水的那一刻根本放松不了的，是不是肯定不可能放松，你肯定很慌张，但是你一定要尽快的找到又怎么样让自己漂浮的一个姿势啊，身体放松，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双手索性把它展开，就保持仰漂着等待救援，你越冷静获救的机会就越大。发现有人落水了，我们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啊，不是说让你立马的衣服也不脱的直接跳下去啊，怎么样一个情况都

还不是很清楚呢，第一时间大声呼救，拨打110120，不要盲目的下水去施救，你自身的安全也是很重要的。也建议大家不要独自到不熟悉的一些水域边，哎，我去消个暑啊，去游个泳啊，最好是结伴而行，去正规又安全的场所啊。看到回忆，他说东三环书香美地这边货车跟轿车相撞了。哦，东三环书香美地这一块，这个地方是有货车跟轿车相撞的事故啊。这种天气确实特别容易出事故，大家。

0: 九八二加油站，
1: 这里是你的能量补给站，
0: 还有贴心的关怀，
1: 给你的心灵来一次深度保养。在这儿，你将获得激情的点燃，
0: 压力的释放，
1: 带着全新的自己再次出发。
0: 九八二加油站。

这边蝌蚪妈她说过了莫城雾之后往江枣山下湖方向啊，没有下雨啊，这还真的是没有雨露均沾，都已经雨停了。灰太狼他说到家了，雨也停了。

0: 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北京时间17:30，
2: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

0: 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金。
1: 清晨，王阿姨用市民卡刷公交去菜市场。上午，张大爷在医院自助机上用市民卡挂号缴费。周末，一家人带着市民卡免费游览五蟹景区。这不是未来，而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日常。一张小小的市民卡承载着数字时代无限的可能，提升数字素养，掌握数字技能，让我们一起用市民卡一卡通，享受更便捷、更智慧、更美好的生活。数字诸暨，你我同行。
2: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3: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4: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5: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6: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7: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6: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7: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6: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7: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8: 各位继续回来，珠广晚交通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刘纯。这边我看到有朋友说是东三环书香美地这儿啊，货车跟轿车相撞事故，不知道这会儿情况怎么样了。刚刚在17:20的时候，回忆发送过来的一条路况，东三环书香美地这儿，货车跟轿车相撞了。还有呢，就是大吕桥东侧的红绿灯啊，这会儿又是不亮的一个状态，这边可能红绿灯坏掉这个次数确实有点多，那么各位路过这儿的时候也要注意小心。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事情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过这种困扰，楼上楼下就是噪声的一些问题，对不对？这种事情我觉得应该也是蛮常见的，就是楼下呢嫌楼上太吵，楼上呢觉得楼下事儿多，这邻里之间啊因为声音闹。

矛盾的真的是不少见，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闹得可不一般。楼下住户呢，为了反制楼上，居然趁自己外出旅游的时候，你们猜怎么着啊？他呢远程操控家里的音响和电视，随时随机播放动感音乐，制造持续的噪声。你说这人聪明是真聪明啊，出门旅游还不忘遥控作战，但这事儿干的可就不聪明了。最后法院怎么判的呢？我们一会儿细说。先给大家简单的捋一下他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个是发生在安徽芜湖的一件事情。楼上住户李飞家里呢有孩子，这有孩子的话大家都知道，他跟孩子可能刚刚学会走路什么的，肯定很吵啊。楼下住户沈清他就觉得楼上孩子频繁跑动，光脚行走，拖动座椅，产生的这个生活噪声超出了正常的范畴，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沈清也不是没沟通，他上门沟通过，找过物业，发过微信，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但问题就是没解决，矛盾就这么积压着。到了2024年9月，沈清他外出旅游了，用智能设备远程操控家里的音响和电视，开始不定时随机的播放这种动感音乐，反正我也不在家，我吵死你们。这一招可把楼上的李飞给折腾坏了。李飞呢他多次报警，但是沈清啊他人不在家，警察来了也没有办法当面处理啊，音乐照样响。这个李飞实在是受不了，就只能是去住酒店了，甚至是搬家躲避这个噪声啊。那么到了2024年12月，就是那一年的十二月，公安机关对沈清处以了警告的行政处罚，他才停止制造噪声。随后呢，李飞把沈清告上了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并且书面赔礼道歉。注意啊，法院审理的时候有一个关键判断，楼上李飞家的生活噪音属于一般家庭在正常时段产生的日常噪音，尚未超过必要限度。这句话特别重要，也就是说法院认为楼上虽然有声音，但那是正常生活发出的声音，没有超出社会一般人能够忍受的那种程度。你不能要求楼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对吧？家里有孩子跑两步拉个椅子，这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沈清的行为呢，法院认为具有刻意针对性和事前预谋性，侵扰时间比较长，而且在李飞多次报警之后他仍不改正，这是故意妨害他人生活安宁的恶意行为，属于噪声污染了。那么最终呢，一审法院判沈清赔偿李飞酒店的住宿费、搬家费、车位退租损失、房屋退租损失、一年租金增加损失、中介费损失，这么一算下来，我跟你说啊，金额还不是说是几千块钱，合计有26307.56块，还要书面赔礼道歉。沈清他不服，提起上诉了。二审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呢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两审都输了，26000多块钱加上书面道歉，这个代价我觉得可不小啊。这里面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说一说啊，沈清上诉的时候主张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反制行为，但是法院明确说了不认可，楼上就算有噪声问题，你应该走协商、投诉、诉讼这些合法途径，而不是说是以噪制噪啊。法律上有个说法叫做自卫行为的限度，你受到侵害了可以采取措施，但这个措施必须要合理合法。你人都出门旅游了，还远程操控音响轰炸邻居，这哪是反制，这分明就是报复嘛。而且法院也说了，虽然说李飞没有提交专业的一个检测机构报告，但他提交的一个录音已经足以说明沈清制造的这个噪声清晰而且持续，再结合公安机关的一个处罚一个行政处罚决定啊，双方陈述和日常的生活经验，完全能够认定这个行为对李飞家造成了严重的干扰。所以这个案子其实给我的启发还是蛮大的，就楼上楼下住着有声音觉得是难免的，关键是怎么处理。如果你是楼上啊，家里有孩子或者是宠物也一样，真的平时也为楼下的住户多考虑一下，注意一些，比方说条件允许的话铺个什么地垫，给桌椅脚套个那个保护套，就教育孩子，孩子那是可以教育的呀，跟他说的呀，你不要在休息时间剧烈跑动了，你晚上大晚上你11、12点可能孩子已经是睡了啊，但是中午的时候孩子可能不要睡的，楼下或者在睡午觉呢，就不要剧烈跑动，就是宠物也一样啊。
你比方说家里

0: 养着狗狗啊什么的，偶尔的叫个几声，正常的时间范围之内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比方说你在大晚上的十一二点了啊，或者是后半夜了已经，又或者说是中午的时候，对不对？你看我们小区里面装修都是有时间规定的，中午的时候是不能够有这种特别吵的一些声音发出来的，不能够装修的其实是啊。那这些是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就是多为别人想一想嘛。哦，这不是说你就错了，是不是？不是说哎呀你这么做怎么样，谁对谁错，可能也很难说出来评出一个对错来，就是邻里之间的一个互相体谅吧，对不对？当然如果你是楼下觉得楼上确实吵，哎，可以好好沟通，沟通不行的找物业找社区，再不行可以收集证据去法院起诉，要求排除妨害，这些都是正当的途径。而不是说哎，我就这两天我出门了啊，我就制造个噪音，哎，我来那个一下你们，对，是吧，我再来这样子来干扰一下你们。当然千万要记住啊，不要以暴制暴，不要搞什么远程音响震楼器之类骚操作，应该你觉得自己在反制，在法律眼里面这可能就是另一个侵权行为了。到头来楼上没安静几天，你自己先赔了好几万，还得写道歉信，哎呀这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啊。反正不管怎么样你要拿出钱来了，那肯定是不划算了。所以说邻里之间和为贵，法律保护的是每个人安宁生活的权利，但这个权利不能够靠侵犯别人的权利来实现啊。也是给大家来提个醒，因为这种类似的邻里矛盾确实挺多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邻里矛盾？你们觉得就是楼上楼下的正常生活噪音和刻意制造噪声，这条界限应该怎么划？节目中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大家喊疼的声音都差不多，我们喊哎呦，英语国家呢喊 ouch。 哎，这个背后其实藏着一种神奇的身体本能。新加坡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你啊把手放进冰水里面，能喊出声的人比不喊的人多忍受三分半钟的疼痛。为什么？因为发声时相关肌肉的运动会干扰疼痛信号的传导，而哎呦这种发音呢，舌头平放，嘴巴张开，动用的肌肉少，音量却大，是疼痛时最省力最高效的一种呼喊方式。所以啊，下次不小心磕到碰到，放心喊出来吧，这不是软弱，而是身体在帮你止痛呢。
2: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3: 阿姨，空瓶给您。
4: 谢谢啊，小伙子。
2: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5: 爷爷，我帮您过坎。
2: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3: 嫂，风呢？多穿点啊。
4: 哎，您也注意保暖。
2: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6: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好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这个周末刚才已经说过了啊，是的，有一个特别突然的消息，今天上午的时候位于东海东南部的热带扰动已经是正式升级为热带低压了。就不要看它就是没有拿到台风编号，威力可是不容小觑的。它的中心是以每小时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飞奔，预计就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会在咱们浙江的洞头到舟山之间沿海地区登陆啊，所以大家稍微小心一点吧啊，今天还有明天，非必要我们人就不出门。雨它随时随地会来，就是阵雨或者是雷雨啊。它外围的一个庞大云系覆盖面足以把整个浙江都抱在怀里面了，就是周边的一个云团范围呢带来这个雨，就是我们真正要提防的一个重点。

了，今天珠广晚交通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如果行车在路上注意安全哦，我们下周一的晚高峰再见了。

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初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诗琳说，在人生步履匆匆、追逐繁华的时代，总有一本书能让我们停下来，触摸自然的温度，看见生命最本真的模样。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便是这样一部治愈又震撼的文学经典，被誉为《额尔古纳河的百年孤独》，斩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是当代文学中不可错过的传世之作。作者迟子建深耕北疆文学多年，手握三次鲁迅文学奖、一次茅盾文学奖，是东北首位茅盾文学奖得主。他性情淡泊，坚守本心，远离网络喧嚣，常年奔赴北疆山林，眷恋着大兴安岭的一草一木。为创作此书，他深入敖鲁古雅鄂温克族部落，走访族人，考证史料，沉浸式感受史录部落的游牧生活，将真实的民族变迁与自身的生命感悟尽数融入笔墨，让文字兼具温度与厚度。这本书以最后一位鄂温克女酋长的晚年独白展开，用温柔质朴的语调讲述了鄂温克史录部落近百年的沧桑变迁。世代栖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族人，以山林为家，驯鹿为伴，逐水草而居，敬畏自然，顺应天地。他们在林海雪原中狩猎游牧，见证四季轮回、生死离别，坚守着古老的民族习俗与纯粹的生存信仰。可随着现代文明快速推进，城市化浪潮席卷山林，古老的游牧生活被打破，木屋、驯鹿、萨满祭祀、山林歌谣渐渐远去，族人被迫告别世代依存的山野，走向定居生活。整部书没有激烈的冲突、悲壮的控诉，只有娓娓道来的日常，藏着一个少数民族文明的缓缓落幕，平静文字下是无尽的温柔与怅然。这本书最动人的内核是对生命、自然与文明的深刻思考。鄂温克族人一生与自然共生，敬畏生灵，豁达生死，苦难贯穿日常，却始终向阳而生。迟子建借部落的百年沉浮，道出文明迭代的无奈与遗憾，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喧嚣的繁华，而是历经岁月磨难依旧纯粹坚韧的本心。文坛曾评价，迟子建的文字自带山林清风与河水温柔，他用最朴素的笔触记录即将消逝的游牧文明，为一个民族留存珍贵的文字记忆。读这本书，我们跳出城市的浮躁，看见不一样的生存方式，学会敬畏自然，接纳得失，包容离别。岁月无声，文明有痕，闲暇时翻开这本好书，在字里行间奔赴大兴安岭的林海雪原，在古老的故事里治愈内心的焦虑，读懂生命最本真的力量。好的，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诗琳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三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玩够了的你披着夕阳安全回家了吗？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诸暨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信盛科技在北交所挂牌上市；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文明新时间专栏；邻里互助养老；鸡阳街道试点康养伴行官；诸暨队挺进全国县比 A 总决赛；袜都大唐袜娘舅上线专解烦心事；90后民警赵信为基层善治趟出新路子。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下面是本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昨天上午，我市刺绣装备小巨人企业浙江信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绍兴市副市长王慧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曾信、信盛科技董事长王海江出席上市仪式并致辞。我市领导金靖富、高松、陈文静等参加。请听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信盛科技是国内电脑刺绣机领域的领军企业，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电脑刺绣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公司先后被评为工信部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第一批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也是浙江省隐形冠军培育企业。公司产品现已出口全球56个国家或地区，广泛应用于服装、家纺、汽车内饰、医疗保健、玩具等领域。目前公司拥有专利379项，其中发明专利90项，牵头或参与制定4项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有多款产品被评为省内和国内首台套产品或装备。信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海江：
5: 上市以后，我们将继续以诚信立身，以品质说话，做一家经得起检验的公众公司。未来我们仍将聚焦电脑刺绣机主业，加大研发投入，在关键的领域供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延伸。
1: 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文明新实践专栏。
3: 为精准补齐社区养老服务短板，今年鸡阳街道试点康养伴行官项目以低龄帮扶高龄、邻里互助养老的创新模式，打通社区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蔡简夫报道。今年50多岁的利维朵是阅都社区首批康养伴行官，闲暇时间里，他总会定期上门看望80岁的独居老人钱文素，帮老人打扫卫生、整理杂物。
6: 就我单单独上一个是个能力范围之内嘛，能帮我就帮助，不是光他个阿姨凋零终于阿姨哎，隔壁爷爷个有困难讲，我通过爷爷去帮个。可是我还稍微年纪轻点嘛，能帮助嘛就是个家稍微年纪大点，帮得咱们也别帮助。
3: 这样的暖心场景，正是鸡阳街道推行康养伴行官项目的生动缩影。该项目今年先行在冀北、粤都2个社区开展试点，由鸡阳街道牵头依托鸡阳社工站，把社区里有服务意愿的低龄老人组织起来，与高龄、独居、失能等重点老人结对，提供常态化上门陪伴和帮扶。受助老人钱文素：
7: 各方面同来问俺问路哦。啊，看到你很高兴舒服。没啥，你几种人是家叫家，有人来陪伴，有人来看俺们费事啥讲。
3: 与此同时，在冀北社区的活动室里，一场趣味满满的老年手工课堂有序开展。康养伴行官王世英手把手协助高龄老人制作驱蚊香包，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8: 老年人比起来，我们还是年轻的。那如果看到年纪大的人呢，能给帮呢，我就一定帮忙。
3: 康养伴行官项目还包括积极组建睦邻一家颐养服务团，构建日常有伴、专业有缘、应急有应、生活有托的服务闭环。伴行官通过定期培训，从无偿志愿者逐步成长为可获取积分、低偿服务的专业力量，创新探索了适度有偿的养老互助模式。冀北社

0: 区工作人员金吉利。
1: 我们社区的老年居民较多，我们会对社区内的低龄老人进行培训，让他们为高龄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社区常态化开展康养伴行官暖心服务，旨在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据了解，鸡阳街道首批康养伴行官覆盖11个小区，精准为20位80岁以上中点老年群体提供常态化康养帮扶服务。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扩大项目服务覆盖面，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邻里互助养老诸暨样板。昨晚，2026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A 全国总决赛半决赛在西施篮球中心打响，浙江诸暨队对阵重庆彭水队，最终以领先对手8分的优势冲进决赛。请听中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比赛开场，诸暨队依托默契配合，不断传导寻找外线机会。主力球员张豪杰进入状态较快，单节拿下16分。半场结束时，诸暨队55-40领先。下半场对抗强度再度升级，彭水队连续冲击内线，远投命中，不断迫近比分。关键时刻，诸暨队球员陈宇欢和孙航稳定发挥，多次投中，诸暨锁定胜局，以94-86的比分胜出。诸暨队球员孙航：
2: 下半场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就陷入那个得分荒，然后也被对手反超，我自己的失误也比较多，但是还是就是通过自己的稳扎稳打，能够拿下比赛。
0: 在另外一场广西三江队与湖南辰溪队的比赛中，辰溪队以95-93胜出，拿到了一张决赛门票。今晚诸暨队将与湖南辰溪队对决，争夺冠军。大唐袜业城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家商户和企业，当地成立知心人纺城联盟，30多名原籍安徽、江西等地的袜娘舅上线，投身纠纷调解、老乡服务，用心优化市场营商环境。请听通讯员孟新宇报道。在大唐街道袜业市场原料交易区，来自安徽阜阳的老吴因为仓库租赁问题和房东产生矛盾，一来二去言语不合，呛了好几回。消息传到社区，社区马上联系了安徽商会的袜娘舅柳兆杰。47岁的柳兆杰凭借乡情纽带耐心沟通，经过1个多小时的调解，达成续租协议，一起潜在诉讼纠纷就此化解。安徽籍商户老吴
3: 特别闹心，通过大家这个一起努力把我这个事情弄好了，表示非常感谢。
0: 作为全国最大的袜业市场，大唐袜业城商事纠纷多发，今年成立的知心人纺城联盟开展助企服务、矛盾调解等自治服务，在新大唐人中遴选一批有威信、有能力的骨干力量担当袜娘舅。目前这支队伍已壮大到30多人，已调解矛盾纠纷100多起。大唐知心人纺城联盟调解员柳兆杰：
4: 很多那个矛盾调解呢，通过我们知心人联盟呢，就是我们通过乡情乡音，首先我们站出来感觉是老乡，他首先对我们有信任感，不排斥。
0: 除了矛盾调解，知心人纺城联盟还将重点放在了助企服务的最后一环上。大唐有10万余新大唐人，雍平社区网格员在调研中发现，不少新大唐人对手机上网流量的需求特别大，联盟收集诉求后对接移动公司，专门定制了一款大唐卡。中国移动大唐分局负责人朱佳：
5: 大唐卡最大的特点就是资费便宜，流量充足，每个月只需要消费39块钱，里面就包含了100分钟的通话时长以及215G的超大流量。
0: 根据计划，知心人纺城联盟还将吸收行政、司法、文明志愿等多方力量，拓展金融帮扶、文化活动等服务。大唐知心人纺城联盟召集人周磊：
6: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把资源统筹起来，让专业发挥功能，让市场里面的问题在市场里面解决，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
0: 在枫桥派出所，90后党员民警赵信扎根基层10余载，培育1000名义警，搭建共治大平台，用实干与温情让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地生根。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报道。2015年警校毕业后，赵信被分配到枫桥派出所，入户走访，矛盾排查化解，没有捷径可走，赵信凭着一股韧劲扎进了村落。
7: 我们社区民警的岗位其实日常主要就是去走访，然后去调查、核实、排查、化解， 这些在村社的这样的一个

0: 具体的工作，所以说我平常的时候主要的时间可能都是在村子里面。
1: 进村跑多了，赵信结识了不少热心平安建设的本地群众。2017年，洪峰义警成立，赵信牵头从制定章程、搭建运行机制到开展业务培训，这支热心小队逐渐打造成有组织、有章法的平安合力。枫桥派出所民警郑楚军，
2: 就是晚上我好多次就是问他在哪里，他都说他在工作站那边，然后就在那边思考该怎么样去把洪峰义警这个工作讲好，该怎么样更好的来展现我们洪峰义警的工作亮点。
1: 从几十人的志愿小队到覆盖全镇的平安社会组织矩阵，赵信一步步完善管理制度，推出错峰反诈、洪峰少年志愿行、夏令营等特色活动。截至目前，枫桥镇已培育平安类社会组织56家，义警队员1567人。洪峰义警先后斩获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国赛金奖，成为全国群防群治的一张金名片。枫桥派出所副所长赵信，
0: 我们枫桥当地群众更多的优势呢，就是他们人熟地熟情况熟，所以不论是巡逻还是调解，他们都能够发挥自己当地的这个优势，帮助我们更好更快地找到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然后让大家握手言和。
1: 针对基层走访、宣访等三大警务难题，赵信带领团队推出全时在线数字平台，累计服务群众7万人次，辖区电诈发案率同比下降65%。他总结警务服务工作法，打造三小亲民品牌，还创作舞台剧等文艺作品还原警务日常，相关作品斩获全国公安文艺汇演金奖，也让老百姓对社区警务多了一份理解与共情。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融媒体记者厉以飞报道。近日，市总工会联合金鸡山社区举行单身青年室内交友沙龙活动，40多位青年通过数字缘分、抱团、动作传声筒等形式，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结识朋友、遇见知己，同时也进一步提升青年群体在社区的归属感、幸福感。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最近，在城市广场，本该春季开花的一棵玉兰悄然绽放，满树的洁白花朵上演了别样的夏日美景。据了解，前期持续高温叠加近期降雨带来的湿度、温度变化，气候波动打破花芽休眠，促使玉兰少量反季开放。最后来关注省内外新闻。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3: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6: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

0: 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好，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张怀峰，由刘纯播音，感谢收听。
2: 田园耕耘披朝霞，
3: 乡愁深处有人家，
2: 乡里乡亲
3: 民生民情，
2: 田间地头话发展，
3: 村里村外奔共富。
2: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田园人家。
4: 欢迎收听田园人家，首先来关注新闻专题。
5: 新闻专地，
4: 枫桥探索葡萄种植统建分包新模式，通过统一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农户承包精细化管理，把传统的零散农户变成了标准化的田间车间。这一模式不仅有效降低了农户的种植风险，更推动了葡萄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让农户在家门口种出了实实在在的致富果。请听报道。盛夏时节，走进明劳标准化葡萄种植基地，连片的钢架大棚整齐划一，与以往农户单打独斗的零散种植模式不同，这里的数百亩园区被科学划分为若干个标准单元，犹如一个精密运转的绿色车间。在基地的三号分包区，种植户顾水中正忙着为葡萄藤修剪枝叶。今年他分包的25亩天然无核、高糖度、抗病性强的新品种葡萄即将迎来丰收。顾水中告诉记者，以前种地、买苗、大棚、找销路这一系列都要自己操心，现在不一样了，基地像车间一样分给我们，大棚、水肥一体化这些基础设施都建好了，我们相当于拎包入住。果子成熟后，公司有保底回收，我们只需要把日常田间操作、农事操作干好就行了。在这种统建分包模式下，农户省去了前期高昂的设施投入成本，随着新品种进入丰产期，顾水中的25亩葡萄园迎来了可观的效益。顾水中说，今年估计收入20来万，明年可能会更高一些。农户种地有了底气，企业发展也有了保障。通过统建分包，基地将工业化的管理思维引入农业生产，让企业与农户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浙江明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正环说，基于标准地的联农带农模式，提高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降低了前期农民的投入，统一技术、统一农资，使得果品的商品性以及果品质量的可溯源等方面都有了有力提升。目前这种新葡萄品种种植新模式已经在云南、浙江、安徽等多个地区推广，实现了长达8个月的供应期。
5: 知晓三农天下事，探访振兴共富路，他山之石。
4: 依托童话武艺文旅品牌建设，武义县大田乡晚铺自然村深挖本土童话文学资源，盘活闲置古居民，丰富亲子研学业态，将普通山村蝶变为特色童话文旅打卡地，以文学 IP 赋能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走出一条文艺赋能、文旅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请听武义台的报道。
6: 走进武义县大田乡晚铺自然村，随处可见童趣满满的卡通景观。清幽山村被浓郁的童话氛围包裹，青蛙童话村里的青蛙形象取自汤汤的中篇童话《一只蛤蟆叫太阳》，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亲子游玩、自然研学目的地。在随园民宿，负责人戴俊正带领孩子们开展竹艺手工课程。一根竹条、一张砂纸、一副手套，孩子们静心打磨竹块，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魅力。体验完竹艺，萌宠乐园投喂小动物的项目更是热闹。武义县小学生李欣兰说，
7: 我学了磨筷子，我知道从竹条到筷子有很多工序，今天我磨了一双精致的筷子，很有成就感。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下次我还要来。
6: 除手工萌宠体验外，村内蜜蜂科普馆也是热门打卡点位。

0: 游客在这里系统学习蜜蜂科普知识，了解蜜蜂对农耕生态的重要意义，近距离观察蜂群，参与割蜂巢体验，现场品尝原汁原味的新鲜蜂蜜。武义县大田乡网铺自然村蜜蜂科普馆负责人张妙燕说，
1: 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看蜜蜂，可以品尝蜂蜜，还可以体验蜂产品的一个制作过程，比如说蜂蜡唇膏啊，蜂蜜的手工皂啊，很多的东西。
0: 近年来，网铺自然村依托全县童话武艺创建契机，引入童话作家、文旅专家，为乡村发展赋能，植入特色童话 IP 元素，以青蛙为生态符号打造的乡村振兴文旅品牌，把普通深山村落转型成一站式亲子自然教育研学基地。武义县大田乡岭下汤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红娇说，
2: 近年来我们围绕县里打造童话武艺的契机，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引入台湾青蛙爸爸薛章、蝴蝶先生张松奎、童话作家汤汤等名人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通过改造彷华闲置夯实夯土民房，让童话 IP 为网铺注入发展活力。
0: 据了解，网铺自然村年均接待游客约4万人次，带动村内农户年均增收5000余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定在20万元上下，真正实现文化 IP 引流、乡村旅游增收、村民集体共富的良性循环。
3: 最后来关注健康与养生。生活中不少人都是西红柿的狂热爱好者，生吃西红柿好吃，番茄酱也爱吃，西红柿炒鸡蛋都爱吃，只要是西红柿做的都来者不拒。不得不说，这群人真的赚到了。日前一项最新临床研究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每天吃点西红柿，仅仅6周，肝脏脂肪含量就明显下降，脂肪肝也大大减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营养素期刊上发表的一项临床研究直接指出西红柿对脂肪肝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每天吃点西红柿，6周后可显著减轻脂肪肝。西红柿中的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等活性物质，可以通过激活特定代谢通路，抑制肝脏脂肪合成，加速脂肪酸氧化，让脂肪悄悄燃烧掉。而生熟搭配的吃法，刚好能提供不同生物利用度的营养，让我们护肝效果达到最大化。那么被官方认可的番茄红素到底好在哪里？西红柿的护肝本领可不是这项研究才发现的。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肖慧娟2025年在医院公众号发文公开分享，西红柿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番茄红素和膳食纤维，具有抗氧化能力，能辅助降低胆固醇、抗炎，对防治脂肪肝很有帮助。番茄红素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是西红柿幕后功臣。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的健康益处，例如强效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减少脂质氧化、延缓衰老、心脑血管保护。多项研究显示，血液中番茄红素水平越高，动脉硬化、冠心病风险还有像死亡率越低。癌症预防潜力，番茄红素摄入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还有肺癌，包括前列腺癌风险呈负相关。当然，如果说西红柿这样吃能够把营养价值发挥到最佳，首先西红柿越红越好。番茄红素在西红柿中的含量因品种和成熟度而异，越是成熟红色越深，番茄红素含量越多。番茄红素在日光的照射下容易分解，购买后最好避光保存，尽快食用。第二，生熟搭配更全面。如果想兼顾维生素 C， 那可以生吃一部分，如果想补足番茄红素，熟吃那更好。像西红柿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后才能析出，经过烹调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更易被人体吸收利用。熟吃时要搭配油脂，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因此，增加番茄红素的推荐菜肴是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炖牛肉等等。 包括吃西红柿也是需要适量。我国成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为15毫克每天，可耐受最高摄入值为70毫克每天。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至2份西红柿制品。

如50克番茄酱或350克西红柿即可满足需求。 第五个就是不吃未熟的西红柿，没熟的西红柿最好别吃，误食可能引起腹痛、恶心、呕吐等症状。这些

22号星期六，受持续偏东气流影响，今天我市依旧是阴到多云，有中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雨级别，全天气温稳定在25到31度之间，偏东风2到3级。明天天气和今天相仿，仍以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25到26度。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近期降雨叠加频繁，出门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同时要格外留意山区低洼路段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安全第一。好消息是，从后天，也就是下周一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升，雨水会有所收敛，阳光回归的概率也会有所增大，但最高气温也会顺势回升到高温线附近，清凉余额就省这两天了，且过且珍惜吧。另外，这两天森林火险等级是为3级，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虽然时不时有雨，但是户外活动时仍需谨慎用火，注意防范。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前两天在太平洋上生成，目前距离还是较远，对我市暂无影响，后续动向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一起继续关注。好了，今天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阵雨频频的日子里，愿你包里常备伞，心里常带晴。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3: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5: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6: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

0: 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
7: 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穿过干饭的人群，走进饭堂，我们都是干饭人。
2: 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为15-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8月25号清晨7:30到9:00档 ，FM98.2 珠广早交通将重磅推出《诸暨未来5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访谈。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愁盼，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5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汇集

0: 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 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 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 8月25号 清晨7点半到9点档， 准时锁定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 一起读懂珠玑健康新未来。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 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萌萌，你也赶紧下来啊。嗯，这，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我救，喂喂，我来救你。
3: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4: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3: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
4: 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5: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1: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6: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 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 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
7: 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8: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9: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10: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接触也书写了同样存乎于人和外星人心中的那种感情。小说的开篇以一种戏剧式的诙谐幽默的方式开启了人类和外星人的这种接触，人类由此加入到星际贸易合作组织当中，并且签订了外星青年万人计划。 就像我们今天比如说某某城市什么外地青年这个万人计划等等这样的一种方式啊，然后小说的主人公马季就是这个地球人也因此开始了他和外星人的这种交流和相处的这种过程。比如说我们给大家阅读一下开篇，开篇就是讲马季出去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我们翻到这一页。 这是2027年的5月4日。从这天开始，将开始为期一周的持续降雨天气。天气骤然冷得要命，夏天仿佛在过来的高速公路上就堵了车。我一个人在拥挤的人才市场里走来走去，寻找机会。一个个招聘格子铺里，要么是空无一人， 要么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吃东西聊天，大家都在走过场，似乎在候着一个早就

定的某个人。真正招人忌是在年初一月左右，上一年的辞职缺口需要新员工补充，五月份是劳工双方例行外出淘宝的月份，应聘者试着去碰好单位，招聘者也去筛选物美价廉的员工，两者目的相错，达不成统一，结果自然是双方都会失望。漫步在各个格子铺间，我断断续续地投了十几封简历，收我简历的人甚至懒得问我任何个人信息，只是指着桌上纸袋让我塞进去，顿时让我感觉自己的简历就像是一封寄往远方的信。这时候很多人都抬起头来，对着上方巨大的荧幕指指点点，我也看了过去，大屏幕上原本滚动播放着的是欢迎大家来到五月招聘会，不知什么时候被切换成了央视新闻，之前从来没有央视强行拉掉信号的先例，大家都有点惊慌，我也不禁猜测，莫非今年招聘季要宣布提前结束了？荧幕上主持人脸带笑容地说，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下面插播一条紧急新闻。众人绷紧了神经，如临大敌。今天包括我国在内的16个国家都收到了来自地外文明的邀请函，这就意味着人类第一次对外文明的交流将要正式开启。央视为此推出了一个新的频道 CCTV TIA， 所有内容将会同步直播，请大家注意收看。这条简短的消息造成了爆炸性的效果，周围各种声音陡然增大好几倍，大家都十分兴奋地议论着，几乎每一句话都围绕着外星人。外星人长得很丑吗？外星人过来是度假还是做生意？外星人会不会到地球上招聘？我一封简历都没有再投递出去，一个个招聘者都说，年轻人，外星人都要来了，你还找工作啊？这可是大时代的事情，你应该关注时事才对啊。我只想说，干我什么事儿啊？外星人来了，我还是要吃饭啊。不过，是让这几个不情不愿的工作的人有了一个偷懒的理由而已。整个招聘会不久就变得空荡荡的，连打扫的清洁工阿姨们都一边看着手机上的同步信号，一边心不在焉地扫着地，扫得我新买的高仿阿玛尼皮鞋上全是灰，所以我对这外星人的第一印象不太好。这就是整个小说的开篇啊，小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外星人要和地球人相互交流的这样一个故事。那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因为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可能遇见了个假的外星人啊，这个名字这个很多人也觉得很有意思，生活中我们也会听到类似的一些句子，说因为什么什么让我觉得我可能过了一个假的童年，这个句式小年轻应该很熟悉，是不是啊？应该说也是来自于网络语言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请大家来造句啊，因为某某，我可能遇到了一个假的某某，或者过了一个假的某某。好，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没想到今天的留言还格外的多啊，看来大家对这样的话题，对有意思的话题还是感兴趣的。记忆长歌说，因为喜欢看书买书，曾看到一本金庸新著《射雕前传》，果断拿下，回去越读越不对劲，仔细看封面啊，是金庸新啊著啊，金庸新，这是他的名字啊。他说明白了，我可能读了一本假的金庸小说，之后又有幸与全庸啊，是金堂古游之类的李鬼相遇，又读了某出版社，无论是哪国名著，都出于同一译者的神作，深感《红楼梦》当中那句话“假作真实，真亦假”那句话的分量。这是七一长歌所写到的，他在这个买书过程当中、读书过程当中看到的一些内容。渔阳小谷说，五六岁的时候想去非洲，父母说等上学了，老师会带你们去的。上学了想去非洲，老师又说等你工作了想去哪儿去哪儿。工作之后想去非洲，父母又说了先找对象结婚，等成家之后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成家之后我想去非洲，爱人说了
孩子还小，咱们退休了，

去哪儿去哪儿。退休之后走不动了，我才觉得我可能过了一场假的人生。这位朋友，这个啊，这是个段子，是不是啊？塞北惊鸿说，前些时候因为一直咳嗽发烧，去了三四家医院，中西医齐上阵，结果一个大夫一个诊断，药是吃了不少，钱花了小两千，结果病变得更重了。现在看来，我可能是在看似是正规医院遇到了一群假大夫开的假药吧。哎，大家这个脑洞大开啊啊，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就是造句，哈哈，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啊。因为什么什么，我可能遇到了。

记得要穿正装啊。于是我把那件皱巴巴的西装丢到干洗店洗了烫好，然后忽然意识到，由于宅在家里太久了，我的头发已经变成了爬山虎。路过几个理发店，里面的人都很忙碌，一大堆排队的，大多数还是女性，看样子根本轮不到我。我一连找了好几个地方，就连商场里的快剪也尝试过，但他们要么只会一招方头方脑兵割头，要么就是没空，忙着玩手机聊天呢。我一路寻找到公园，看到一个戴着匹诺曹木偶头套的人，在一处空地弄了一个简易的理发椅，头戴红帽子的木偶人站在那儿，正在给一个小孩理发。他的左右手各拿一支剪刀，动作飞快，不时地用喷雾喷些水雾营造效果，看得周围的人是连连鼓掌。现在卖艺也要讲噱头，这身木偶装的确能让小孩子开心。他的手法倒是一般，给小朋友剃了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平头。小朋友的父母给了他一张纸币，被他小心地收进旁边巨大的背包里。那个剪头发的小朋友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一下子哭了出来，指着木偶师乌噜乌噜地说着什么，没人听得懂。他父母倒是频频点头，神色愈加凝重。突然，小朋友的父母脸变得飞快，说：“你弄疼他了。”然后一把揪住木偶人的胳膊，说：“哎，你有没有执照啊？哪家理发店的？”这理发师慌了，用带着奇怪口音的普通话说：“对不起，我做的不好。”还装外国人。那父亲一下子更是火上眉头，用手去拨他的鼻子：“把你头套取下来，鬼鬼祟祟的，你到底是不是理发师啊？”木偶人指天指地，像是跳大神一样说着听不懂的方言。最后，木偶人将自己背包里的所有纸币拿出来给他们，那对父母才放过了他。可经过这么一闹，再也没人去光顾他那简陋的小摊了。我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有空余位置的理发店。按照墨菲定律，越是想要在某些地方理发的时候，就越是找不到。傍晚，我又转回到公园里，看到木偶人挪移到了角落处。他一个人坐在花坛旁边的台阶上，双臂放在膝盖上，呆呆地看着路过的行人，样子很是落魄。我这人最看不得人可怜了，走过去说：“哎，理发吗？”他眼睛一下亮了，忙说：“哎，理发理发，哎，5块。”我点点头，他立刻忙碌起来。近距离的观察下，我才发现，这木偶人的手关节都有金属锁扣，脚下一双长皮靴被钉在小腿上，铆钉钉得牢牢的。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红色衬衣，黑色长裤，挽起袖子时我才注意到，这就是一台机器，根本不是穿着一件木偶外套的人啊。见他兴致勃勃的磨刀霍霍的样子，我心虚地问：“你到底是不是人啊？”那木偶人身体一僵，我吓了一跳：“啊，你真是机器人啊？”他赶紧摆摆手说：“不不不，我是兔爱心人，我是正常生命。”地球对接地外文明之后，这我还是第一次在实地上见到外星人，不由得有些愧疚。面对外星来客，作为地主的我实在是太没礼貌，太没风度了。于是我从理发部下伸出手，礼貌地说：“哦，欢迎来地球发展，我们热情的地球人是非常欢迎各种星球的朋友过来做客的。”他也有些紧张地伸出手来，隔着理发布和我握了握，用蹩脚的中文说：“谢谢。”询问之下我才知道，木偶人竟是一个艺人，擅长唱歌。他来到地球之后，无意中听到了一首李白，顿时有种他乡遇故音，遇故音的遇知音的感觉，继而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李白。李白说，他们兔爱心人诞生之初啊，只有一块大脑，这时候长辈们会把幼年孩子们的大脑放进一些容器当中，
保护他们，教

0: 们的核心器官。随着年纪一点点增大，他们可以拥有增减自己外貌的能力。成年时必须要定型登记在册，从此以后就不能再改变自己的模样，因为容貌就是他们互相辨认的标志。我不由得好奇，哎，跪地都是像你一样的木形态的吗？李白中文不太好，不过勉强能够和我比划着沟通。一番艰难理解之后，我算是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木偶形态其实算是一种性格，在总计人口10000左右的拓爱星球上，他们在成年期前有很多形态可以选择，每一种形态就代表他们走的一个路线。比如说你选择成年之后选择木偶躯壳，就代表随波逐流的性格，如果选择飞行器之类的实用型躯壳，那就代表专注于实体事业。除此之外，还有代表拒绝工作的树状桥墩形态的，选择这种形状的拓爱星人就一辈子没法移动，充当城市的装饰物，给城市提供便利和安全。好处是有人照顾你，也算变相为大家提供了赏心悦目的环境。如此一来，大家的交往也很方便，一看你啥样就知道你的追求如何，也没有那么多试探，直来直去。随波逐流的木偶人李白，本以为以自己的艺术造诣来到地球，那必定能让这一群新晋土著大开眼界。李白喃喃地说道，现在我才发现我错了，
1: 我可能遇见了个假的外星人。这是一本轻科幻的脑洞故事集，主要讲述了2027年外星人来到地球和地球人发生生活碰撞的故事。14种颠覆认知的生命形态，充满丧点萌点的生活日常，每一种形态的外星人都能找到我们自己的影子。不是 ET 汽车人没有心理准备请慎读，外星人可能就是未来时间线上的我们。
0: 外星人可能就是未来时间线上的我们啊！这是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我可能遇见了个假的外星人》当中的一段话啊。今天这本书其实是非常轻松有趣的啊，我们的话题也很有趣啊，请大家来造句，请

0: 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1: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0: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1: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2: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4: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2: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1: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2: 这
1: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3: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4: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3: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4: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3: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4: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5: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7: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

0: 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1: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0: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1: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放眼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诗文风雅；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3: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4: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八月二十三号星期日，受持续偏东气流影响，今天我市依然保持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格局，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雨，雷雨时局地还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全天气温稳定在二十五到三十一度之间，偏东风二到三级，体感还算舒适。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近期降水叠加频繁，出门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

0: 同时格外留意山区低洼路段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安全第一。目前来看，从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升，雨水会明显收敛，天气转为多云为主，午后局部有可能会有雷阵雨。但是阳光回归的同时，最高气温也会顺势回升到高温线附近，防暑降温工作还是得继续做好。另外，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距离我们较远，对我市暂时无影响，后续动向节目中也会跟大家一起保持关注。好了，今天天气就播报到这儿，愿大家出行从容，心情晴朗。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3: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2: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3: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五泄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2: 赶紧上车，
3: 让我们一路欢歌，
4: 驶向健康的未来。
5: 我们经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是我们享受生活一切美好事物最根本的载体，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基础。
6: 挺快乐的，但是不健康。
7: 身体上算是健康的，但是在心情或者说精神方面的话，可能在工作压力上以及生活上压力都比较大。
8: 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平安是最大的幸福。关注养生，健康诸暨。
9: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健康也是最大的幸福。欢迎锁定这个点位的健康诸暨。各位好，我是林杰。10个女生里边，可能有8个都曾经被脱发的这个问题困扰过啊。比如说呢，突然发现梳头洗头的时候掉发似乎比以前多了不少。像我一般洗头真的是一抓一大把，吹头发的时候也是，特别是2-3天没有洗头之后，头发油了的时候洗头，这掉的就更加离谱了。像枕头上啊、地板上啊、卫生间的那地上，肉眼可见的这头发就很多很多。当然有一些朋友呢是越来越多，甚至轻轻拉，就是拉那头发呀，就好几根就要脱落了。
0: 思想要乐观，性格要开朗，饮食要清淡，起居要有常，养生早知道。
9: 其实啊，刚刚不是一直在说这个头发一拉就有好多，甚至你不拉用梳子梳，一梳的这个头发全部都是。你这发量呢当然也是比以往要更加的稀薄一些了。同一根发绳以前呢扎2圈，现在也得扎3圈才能够扎紧啊。这种情况这种状况着实让人是有点焦虑的。但是你上网搜脱发出来的大部分都是男生的头顶啊，症状似乎也不太一样啊。可以说啊，看着这个日益稀少、日渐稀少的头发，真的很难说服自己说，哎，是正常的。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更有可能是另一种类型的脱发，叫做休止期脱发。男性当中常见的雄激素性脱发，女性呢虽然也会发生，但往往表现的不太明显，随着这年龄的增加才会越来越显著。那么相较而言呢，休止期脱发在年轻女生当中会更加的常见一些啊。如果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一些女性朋友，你脱发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实际上呢，发生休止期脱发的男女比例差不多，但男生啊他头发偏短，不太容易被发现，也更容易被雄脱给掩盖了。那为什么会存在这个休止期脱发呢？简单来说，休止期脱发是你部分毛囊休假去了，并且出于某些原因休假的毛囊突然变多了啊，是这样，就是他给你请假了。头发呢是由毛囊生产的，人的头皮上面是有

10万多个毛囊。那么这些毛囊啊，就像我们上班，总有几个认真的，也总有几个摸鱼的吧。这毛囊也不是说一辈子都在勤勤恳恳工作哈、啊。平均而言呢，毛囊会按照一定的规律轮休，人家也得休息。像我们国庆放假、中秋放假，人家呢按照一定的规律，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也休息了。工作3年，请假审批3周，休息要3个月的时间。那么休假完了之后呢，毛囊就会重新的开始制造一根头发。就像我去吹头发的时候，我就老是发现，哎，我为什么这个小头发特别多啊，包很毛这个头发，这个就是因为一直会脱发。但是脱发之后它不是不长了，它就是新陈代谢会比较快啊，就脱了之后继续长，长出来的头发呢就变成那种毛毛的小头发，刚长出来嘛都很短，对吧？休假完之后呢，这个毛囊它就会重新开始制造一根头发，新长的头发就会把原来的那根老的头发顶出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象啊，休止期脱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那一般而言，所有毛囊里面有90%在正常的工作，有1%呢在走请假程序，还有不到10%人家在休息。这样的轮休制啊，就保证了我们头发数量它不会波动太大，每天掉的头发呢保持在50到100根。但是我们的毛囊有点玻璃心，它很任性的，就动不动就罢工。比如说人处在一个重大压力之下，皮质醇激增，那么这种激素整的毛囊也不好过。一来二去啊，原本处在生长期的毛囊决定不受这气啊，提前请假休假去了呗。再比如说节食减肥，如果说没有足够的营养供给给毛囊，让它造头发，原本处在生长期的毛囊啊，那对吧，这它就不干了呀，吃不饱怎么干活呀。此外呢，其他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原因，就比如说急性或者是慢性的重大疾病，像发热性疾病啊、大手术，还有在妊娠休止期啊，明显的一个情绪压力，还有节食，刚刚也说到了，吃不饱他就不工作，快速减肥，缺乏蛋白质等等，营养缺乏也是，像内分泌失调啊、内分泌疾病、药物啊、补充剂啊，或者是毒素，像重金属之类的，这些也是会导致我们头发脱落的一个原因。那么由于毛囊休假之后头发才会开始脱落，所以休止期脱发通常是不会的，在受激之后立即出现啊，就而是要过2到3个月之后才会有大量落发的情况。那如果说出现脱发明显的情况，就可以回想一下2、3个月前有没有什么经历过身体状况的改变呢，或者是精神上的一些压力哈，这得回顾到2、3个月前了啊，我一下子就有点想不到了，这记忆力呢也是越来越差了。另外呢，就识别休止期脱发还有一些小的技巧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休止期脱发是头发同时变稀疏，两侧鬓角呢更加的明显，一般不会变成那种地中海，大家看过地中海吧，是吧，就中间这头发就光溜溜的，也不是那种斑秃，就一块一块掉啊，这我们是正常的。其次呢，掉的是正常的头发，不是明显经过退化的那种细毛，就是正常的一长根啊，你就觉得长得好好的为什么掉了呢？只要掉的是正常的头发，那这个还是比较友好的，不用太过于担心了啊。不论男女啊，就每个人的一生都很有可能会经历至少一次的休止期脱发。就好消息呢是，休止期脱发虽然来势汹汹，但多数情况下你休假的头发少于一半是不会让你掉光的，就而且基本上是半年内就能够自行好转，就建议大家可以安下心，然后均衡饮食，保持头皮健康，头发是会慢慢长回来的。不过想要头发长得好，你还得要好好的对待自己。我就发现啊，就是我如果说不熬夜早点睡觉，对于头发的这个脱发问题是有很大的好转改善的，是真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长期你要熬夜的一些朋友，你试一下，今天我提早1个小时，提早2个小时，或者这一段时间我都这么做，
我明显发现这个头发脱的就真的是少了。还有就好好吃早饭，就是吃好好吃早饭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头发的营养会变得更好，就它这个头发的质量会变得更好。不过就是还要跟大家说，就像那些不太科学的节食减肥

0: 慢性疾病啊，长期精神压力，也有可能会让头发一直不想工作，持续几年之久。那如果时间一旦长了之后，那这个后是有什么基础疾病？同时呢，休止期脱发也是有办法治疗的，会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药物啊，能够催着我们毛囊尽快的回到生长期，从而改善脱发。那头发呢是健康的晴雨表啊，就想让它保证它们不集中罢工休息，确实要注意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定期的去体检一下，而且要记得别给自己太大压力，这样的话毛囊才能够持续不断的生产头发。健康工作80年，真的对你是不离不弃呀。学贵得失，专家和你聊。
1: 我知道很多朋友呢经常会头痛，但是呢我们多少是能够明确它的原因的。你比如说工作太累了，压力大，月经前后，或者呢是对着电脑手机时间太长了。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会经常出现头痛，但是始终找不到病因。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朋友，让我们欢迎郭芳和舒秋。当时是什么情况？郭芳你描述一下。
2: 我当时是头痛，基本上就是先从鼻子开始，然后眼眶疼，然后头顶这个位置和这个地方。当时的时候去过很多医院，然后有的医生跟我说我可能是鼻炎，然后给我喷了麻药，然后也排除了鼻炎。后来还有大夫跟我说我是因为鼻中隔偏曲，然后需要做手术。然后还有大夫就当时跟我说看我脖子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粗，然后让我查一下甲状腺，就是查过很多。还有我记得那一年的时候找了大夫，然后给我开了好多治癫痫的药。那个就是也去看过中医，也正过骨，就是基本上头的时候就下不来床，我就一直在床上躺着。
1: 那舒秋您呢？您当时头痛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3: 我当时头疼的时候是从这个后脑勺这块，就在这个位置，完了它就是一点点的，完了往上延，然后感觉到就这个太阳穴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脑袋，就是两边这个脑袋吧，它就始终就是跟不一样。疼起来的时候就是哎呀，就是老难受了。然后上我们那个地方去医院去看去呢，去做核磁，还有做拍片儿，完了，但是做出来的时候都说的是没事儿，都说的哎呀你没长东西，我就以为是里面是长东西了，长瘤了，或者是血管堵了。在我们那儿就是看不出来，就是这种
1: 找不到病因。
3: 对，其实它还是持续的就是疼。
1: 是，所以您看郭芳呢是排除了引起头痛的一些常见的病因，而您呢把最坏的这个结果都想到了，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可是结果并非如此，
3: 没有。对，
1: 所以呢这种头痛啊就非常的狡猾。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了郭芳和舒秋这么莫名其妙的头痛呢？今天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到了专家，让我们欢迎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刘如恩主任医师。欢迎刘主任。您好，刘主任，欢迎您。
4: 你好。
1: 刘总，这两位女士她们头痛非常让人找不到这个线索，那到您这儿，我知道您是她们的主诊医生，那有没有找到她们明确的头痛的原因呢？
4: 事实上她的疼啊，她是三叉神经痛。
1: 这个病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过哈，而且说它为什么叫三叉神经呢？主要就是有三条叉的这个神经分布在
4: 面部
1: 这个位置。
4: 对，
1: 带来的就是眼睛啊、脸啊和牙齿部位的疼痛，没有提到过头痛啊。
4: 对，它这是三叉神经痛的一种变异类型，所以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是的交叉的三叉神经痛，它和普通的不一样。但是呢在这个三叉神经基础上还发出了两个支，你看它从这两个，从第二支和第三支呢发出了两叉，两个，一个呢从第二支发出来就是叫做犬颞神经，也是思维太阳穴，这个太阳穴靠前面一点的，眼后边的一点。第三支发出来一个呢叫耳颞神经，这个呢是支配太阳穴的扫后方向，也叫偏头痛，它是偏头痛的一种类型。

0: 也就是他们两个人疼的这个部位。
1: 哦，您可以对应我们的脸部再来明确一下这个位置。
0: 这个从第二指这个地方呢，它又发这个小指，就称为太阳穴这个前部。从第三指这个地方发的一个小指呢，就针对太阳穴后边这个太阳穴的后边这个地方，也都指配整个太阳穴这个地儿。在通常下来疼的时候啊，它是表现面部的三指的主干疼，但这个地方呢，这个不是很常见。这个它两个呢，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不太常见的这个地方出现了疼了。
1: 啊，这病这么狡猾呀！哎、
0: 对对。
1: 对，原来我们说的这个三叉神经痛等同于就是主干道出现了问题。
0: 对对对，是的呀。啊，
1: 主河流道发生了情况才会引起这个脸、眼睛和下颌疼。
0: 对。
1: 但是郭芳和舒秋的问题呢，是他的支流
0: 对
1: 出现了问题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引起了相应部位的疼痛。那您提到这个三叉神经，它是两边都有的，对吗？
0: 那两边都有。
1: 所以有可能是两侧都会疼吗？
0: 那个一般情况下呢，是一侧疼。就是有可能的一边疼了很长时间以后又一侧又疼了，它绝对不会是同时出现。
1: 那我想问一问郭芳哈，你回忆一下当时疼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规律和特点？
2: 每次疼的话是4到7天左右，而且这个时间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就是大概的话就从鼻子这个地方开始，就隐约觉得这个外侧神经开始疼，然后疼了过一段时间，大概几个小时左右，这个眼眶这个位置就开始胀，开始疼，然后再就是这个位置，
1: 太阳穴，
2: 对，太阳穴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就这
1: 脑顶，
2: 对，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然后这样就这个面积就开始疼。
1: 是剧烈的疼吗？
2: 是一种就是神经跳动稍微有一点阵痛，就是我那个疼不到撞墙的那个份上，但是就疼的也是下不来床。就基本上我就会靠硬物顶在床头上，然后这样顶着，然后压着这个地方，然后吃那种退烧药，就因为吃别的药我都不管用，吃退烧药缓解，然后就一直睡觉。
1: 哦，那您呢，舒秋？
3: 就疼的时候就开始，哎呀妈，就从这儿开始，一开始疼吧，疼到这个太阳穴这块儿，完了这脑袋这个地方，对，这一半脑袋就跟这边就是始终就是不一样，对，这半脑袋就是不清醒，好像是就跟里面跟浆糊是不清醒，这边我这一半脑袋就可清醒了，对，它一点都不疼嘛，就这边就开始疼。因为我是在幼儿园工作嘛，就寻思哎呀这工作不能再干了，我就寻思可能是不是孩子一闹腾，孩子多一闹腾，我的脑袋就是不清醒了，不清亮了，会引起脑袋疼啊，就那种。
1: 哎，听完两位的描述，我突然觉得哈，刘主任，这和我们以前常提到的三叉神经痛，它的特点性质不太一样。
0: 对，
1: 以前我们说三叉神经痛，它是一种放电一样的、刀割一样的、难以忍受的那种疼痛。
0: 对对对。
1: 那两位提到的疼痛就是闷疼。
0: 是。
1: 哎，为什么会有这种特点呢？
0: 因为它这种疼呢，它发病机理和原来常规那种是不同的。
1: 通过动画让我们看一看，原来我们常提到的三叉神经痛是怎么出现的。
0: 大家看啊，这一个呢，这个黄色呢就是三叉神经，那个红色示意呢那就是动脉。通常下的三叉神经痛呢，就是这个动脉压迫到了这个三叉神经，长期压迫以后呢，就是这个三叉神经的造成的变性。但它这种变异类型呢就不一样了，它疼的时候呢，它没有开始的时候不是说立即就像刀割像针扎一样剧烈疼，它是这个症疼呢，它是逐渐起病，逐渐达到一个这个疼得很非常严重的程度，它能疼的多半表现为胀疼或者跳疼。第二个呢，疼的时候它也不像那种典型的放电一样持续一秒两秒，它的呢往往持续一小时两小时几天甚至半个月。

0: 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0: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3: 5年前，这。

0: 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1: 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为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出，诸暨未来5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视频直播访谈。本次访谈紧扣国家新政内核，结合诸暨全民健身重点工作，聚焦市民健身急难筹盼，回应群众热点问题，邀请教体、住建、总工会三大部门职能嘉宾做客直播间，深度解读新政红利、设施升级、普惠服务等核心举措，全方位解锁城乡全覆盖、全龄可适配的诸暨5年健身新蓝图，切实惠及广大市民与企业职工。直播全程开放互动竞答，惊喜奖品福利送不停。8月25号清晨7:30到9:00档，准时锁定诸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一起读懂诸暨健康新未来。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广早交通。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诸广早交通，
3: 路况信息、
4: 出行攻略，
3: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诸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0: 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早交通，在电波的这一端呢，依旧是林杰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今天的清晨。
1: 很多原点啊
0: 都涉及到，都在传的。

0: 朋友圈，
1: 那可是个神奇的小宇宙。
0: 这里有美食探险家们晒出的诱人佳肴，仿佛隔着屏幕都可以闻到香味儿。
1: 这里有旅行达人分享的奇妙风景，让你不出家门也能领略世界的多彩。
0: 这里还有段子手们的搞笑日常，笑料百出，常帮你一掌天的欢乐。
2: 哦，你说的真的是朋友圈吗？
1: 哎，我说的是九八二朋友圈，
3: 欢迎加入九八二朋友圈。
0: 这里是生活的调味剂，
1: 有甜有咸，
2: 有欢笑也有感动。
0: 这里是你的声音港湾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
1: 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清晨，还是繁星闪烁的夜晚 ，FM 九八二始终陪伴在你左右。
2: 快来加入这场九八二朋友圈的狂欢！